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召开。
1: 会议上，天津港集团联合华为发布了新一代智能水平运输解决方案。该系统全球首创强云强车融合架构，无需物理隔离，低成本适配全球90%以上传统码头，实现自动化码头从单车自主向全局智能的代际跃升，为全球港口智慧化转型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0: 本届航运展于6月2号到5号举行，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聚焦全球物流链。

0: 共299万平方米的高端制造空间，11项开放场景，7类17个共性技术平台，以及12处共43万平方米的孵化空间，形成覆盖4大资源、6大功能、10大产业方向的资源图谱，推动资源底数更加清晰，供需匹配更加精准，项目承接更加高效。
1: 开放场景是高端制造项目从实验室研发走向真实应用的重要支撑。海淀北部片区有着丰富的山地、道路、水域、园区、农业、公共服务等多元空间环境，提供11项开放场景，包括机器人马拉松测试路段、涉水沟渠测试环境、园区商业服务、科技养老助老、 AI 展览馆、纯电新能源无人农机作业等。

0: 麦收钱的窗口期，马兰农场工作人员提早开展农机检修、收割、入库等各项准备工作。
1: 现在的小麦亩穗数整体形势好于去年。我们计划呢，对我们这个马兰一号和马兰六号在收获的时候进行实打测产，对我们这个产量非常有信心。
0: 石家庄市农科院赵县小麦基地里，石麦系列品种灌浆饱满。专家介绍，经初步测产，这里小麦平均亩产可达650至700公斤。
2: 所有的品种呢，表现为群体非常充足，虽然晚播，但是通过栽培技术，通过播量，包括后期的一些措施，穗粒数也比较多。今年小麦灌浆早，小麦的灌浆进程也非常高，小麦的千粒重实际上是高于常年同期的。
0: 省农业农村厅分析评估，今年

0: 主地避险转移安排，主动配合撤离安置，不心存侥幸，不擅自返回危险区域。
1: 第三，自觉维护防汛秩序，不向河道排水管网

0: 同应考。
1: 同学们要对自己保持有充足的信心，你的努力一定会在考卷上呈现，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力，要稳住心。我们不是空手上场，我们经过这么多次打仗呢，其实也赢过很多次，你要稳住事儿，把这个流程要理清楚，稳住步子，带着信念，一科一科的考，然后一题一题的去赢。
2: 北京轨道交通 R4 线一期北段工程昨天正式开工，为北京东北部地区

0: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统计，刚刚过去的五月，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约 1.6 万套，虽然环比三月有所下降，但同比去年五月上涨了一成多，再度创下了近五年来同期最高纪录。
1: 昨天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在北京中关村国家创新中心开幕。峰会开幕式环节

0: 重点旅游城市开展系统性综合评估，发布全球数字旅游引领性城市前十强榜单，其中北京位列榜首。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

将在北京艺术中心焕新登场。从去年首届城市绿星森林音乐周的口碑爆棚，到今年正式升级为城市副中心绿星森林音乐节，内容、空间、时间三大维度同步扩容，六台高品质音乐会，80余场艺术活动，3000平方米市集区，5700平方米。

船嘛，也可以从我们的前一站的这个游船码头八折购买游船的船票，然后乘船来到北京艺术中心，从这个码头一下来就是我们森林音乐节的一个主阵地，就是我们这一片绿色的大草坪。在这个几千平米的大草坪上可以放风筝，可以去有很多的休闲的座椅、沙发、天幕、帐篷，大家完全也不用怕晒，不怕风吹雨淋，就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草地上享受非常高品质的免费的音乐演出，然后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参加巡游，各类的

院的这个艺术生活馆，我们自有的这些文创品牌，我们自有的这个音响，黑胶、图书、唱片都会在现场会有售卖。另外，大家来听音乐会，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签售。

世界各地的一线的这种乐手啊、指挥啊或者艺术家啊，他们来到北京，来到国家大剧院，来到北京艺术中心，都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中国的观众好年轻啊，而且大家的这个观演的这个文明的这种礼仪素养都非常非常的好。他们都提到说，在比如说在欧洲啊，或者在他们平常其他去演出的一些城市，可能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是北京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主管孙辉老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您听过哪些户外音乐节呢？夏夜里您最想

0: 来到这个通州区之后，和通州区教委在这个碰撞沟通中共同策划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目的呢是能够让通州区的中小学生能够多多的走进剧院，他们通过学看演完成一个艺术教育的闭环。那么学呢，就是让孩子们来到剧院里，我们会有艺术家，会有老师带着孩子们一起通过这种参观、观摩、排练，然后大师课等等方式，去向孩子们讲述一些这个艺术普及的知识。
1: 就是不光是这个老师演讲讲解，我们还可以上场，比如说去摸一下这个大提琴，摸一下这个黑管什么的。
0: 是的，会让孩子们来到我们的后。

0: 国的这些博主探访北翼，当时还特别介绍了亚洲第一管风琴，还有这种山地葡萄园式的音乐厅。那咱们北翼在建筑的设计和声学的效果上有什么特别之处，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好呀，北京艺术中心呢，从建筑的建设的这个阶段起呢，我们就深度的和一些这个声学建筑的研究所以及一些这个专家们进行了很多的这个紧密的沟通，可以说是在建设的阶段一直离不开他们对于北艺的这个持续的关注。那么在建成之初呢，我们也做了很多这样的声学的测试和调整，从而把我们的整个音乐厅、歌剧院、戏剧场几个不同的剧场，把他们的这个音响效果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0: 期间还有80多场配套演出，包括户外的公益的这种轻演出、艺术巡游、工坊手搓，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国内首部的原创 IT 版的什么昆虫主题的木偶巡游，这是怎么回事？
1: 然后我们就想到我们的这个周边就是一个森林嘛，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森林里面有什么？
0: 虫子多啊，
1: 有昆虫。所以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个昆虫王国的一个团队来做这种木偶巡游。
0: 嗯、
1: 那除了这个木偶

就提出说我们可以合作一个再回首，然后姜老师呢也非常开心的就接受了这个提议，就说好呀，我也很愿意和这个国家队的专业的这个合唱团们共同来完成我的一个代表作。所以除了姜育恒老师自己会演唱他的一些作品之外，他还会和我们的合唱团共同合作两首歌曲，一个是雨中寂静，也是一个在台湾宝岛台湾非常流行的一首这样。

可能很多观众呢，他在北京看音乐剧的这个场地是偏市中心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东部的观众呢，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来北京艺术中心我们在当时刚刚准备开幕的时候，也是在想和国家大剧院要有一定的这个差异化，因为我们国家大剧院的本部呢，其实是演这个交响乐。

0: 的这个优惠的。啊，如果呢您是居住在通州本地，那么我们其实特别推荐您可以尝试乘坐游船，因为游船呢也是和我们有票根的联动的。您如果是购票的观众，可以凭票根在这个游船码头上八折购船票，然后乘坐游船到达北京艺术中心的码头，一出来就是我们这个森林音乐节的活动的主阵地，就是这一片。
1: 不用接驳，直接就到了是吗？
0: 不用接驳，您直接就是下了码头就是。

0: 来到我们的森林音乐节。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好吃好玩好听好逛的森林音乐节在等着你，欢迎你来北京艺术中心。
0: 哇，真的是，我觉得这几个词就可以涵盖我们所有的这些内容了。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非常感谢我们孙老师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是感受到，从去年端午节的森林音乐周，再到今年六一全面升级的音乐节，从第一位走进剧院的观众，再到第一百万位的常客，北京艺术中心呢，用两年多的时间把自己打造成了副中心百姓家门口的文化粮仓。那么这个夏天，大家可以不妨带上家人去绿星露天剧场听一场森林里的音乐会，在草坪上搭一顶帐篷，在星空下等一首老歌。节目最后，编辑主持张琪和钱月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

0: 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0: 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2: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

0: 警会系列大赛决赛6月10号起举办。
1: 北京海淀北部片区高端制造空间已达299万平方米。
0: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开幕。
1: 河北省小麦长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0: 北京中心城区800余处高风险点位已加装防淹水挡板，增配排水泵。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

0: 该系统全球首创强云强车融合架构，无需物理隔离，低成本适配全球90%以上传统码头，实现自动化码头从单车自主向全局智能的代际跃升，为全球港口智慧化转型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1: 本届航运展于6月2号到5号举行，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聚焦全球物流链、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搭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的高端平台。展览会吸引了超400家企业参展，期间将举办项目签约、专业会议、圆桌对话、海河仲夏夜系列沙龙等活动。
0: 再来看北京，昨天 RCAP 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北京中心正式启动，落地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中关村朝阳 AI Space 产业园。该中心将依托亚太机器人世界杯的国际赛事体系、技术规则体系和全球专家网络，立足北京，链接全球，打造面向智能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的国际化公共服务平台，成为中国机器人链接世界的第一站。
1: 来关注雄安新区。据雄安新区介绍，以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6月10号到7月10号在雄安新区集中举办系列大赛决赛，同步举办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
0: 本届大赛共有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230多家国家专精特新企业、40多家科研院所、20多家知名高校进入决赛。智能化、无人化技术装备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创下新高。
1: 决赛期间同步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共安排常态化展示体验区3000平方米、临时展示体验区5000平方米，聚焦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方向，以实物样品、沙盘模型、视频图文、元宇宙等方式，重点展示已经落地和正在落地的约700项高价值小切口和综合性重大场景。
0: 5月29号到6月1号，第25届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规划设计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来自全国的专家观摩了由驻金央企中铁三局承建的中央绿谷、月容公园等生态地标。作为首批挺进雄安的建设者，中铁三局用一份6年答卷展现了天津企业在未来之城绿色建设中的技术实力。
1: 据介绍，自2020年进驻雄安以来，中铁三局已累计承建月容公园、中央绿谷、民俗公园等16个标志性园林工程，建设规模达260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150万平方米、水系面积80万平方米，栽植乔灌木6.2万株，凭借扎实的业绩，先后获得河北省建设工程安吉杯、雄安质量杯等荣誉，并取得22项专利及10余项省部级工法。
0: 日前举行的北京海淀北部片区第7次常态化联席会议上，海淀北部片区高端制造资源图谱发布。该图谱包括海淀北部片区13处共299万平方米的高端制造空间、11项开放场景、7类、17个共性技术平台，以及12处共43万平方米的孵化空间，形成覆盖4大资源、6大功能、10大产业方向的资源图谱，推动资源底数更加清晰，供需匹配更加精准，项目承接更加高效。
1: 开放场景是高端制造项目从实验室研发走向真实应用的重要支撑。海淀北部片区有着丰富的山地、道路、水域、园区、农业、公共服务等多元空间环境，提供11项开放场景，包括机器人马拉松测试路段、涉水沟渠测试环境、园区商业服务、科技养老助老、 AI 展览馆、纯电新能源无人农机作业等，可为机器人、具身智能、无人系统、智慧农业等方向提供测试验证场景。
0: 昨天，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天津港集团与上海乐仓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天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乐仓能源船舶绿色智能改造总部项目。作为第4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的重点签约项目，乐仓能源将聚焦大型船舶绿色化、智能化改造，为天津港

0: 建设世界一流智慧港口、绿色港口注入强劲动能。
1: 此次落户，上海乐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将采用总部加实体制造模式，在京成立总部公司，承接国际大型船舶双燃料改造订单，同时计划投资20亿元，在天津港临港中区打造集船舶绿色动力系统研发、智能改造技术服务、核心装备集成于一体的产业基地。技术和管理团队将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深度融合船舶海工领域最新智能化前沿科技，引领全球船舶海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迭代升级。项目达成后，预计实现年产值40亿元，带动就业3000人。
0: 近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为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破解集群发展痛点难点，优化提升集群发展环境，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法治保障。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2: 我省县域特色产业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已形成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的核心，培育更多行业领军领跑企业是关键。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一处处长李丹：
3: 决定强化布局引导，加强主体培育，明确省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前瞻引导，合理布局全省集群发展，推动优势集聚、产业协同，明确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全省统一布局，立足发展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或者政策措施，建立集群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2: 特色产业集群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协同，激发了县域经济的新活力，决定规定设立集群相关重大科技专项，优化科技创新平台布局，构建创新联合体协同机制，开展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滚动实施省级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李丹：
3: 同时开展产业链梳理分析，引导和支持集群企业错位布局，分工协作，链式发展，推进助链、强链、沿链、补链，开展产业链招商和关键节点企业培育，建立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支持链主企业开放产业链资源，推动集群内、跨区域产业链协同配套。
2: 近年来，河北积极探索共享制造模式，形成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共享等9个共享场景，打破资源壁垒，打通创新渠道，让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加速成长。河北省工信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4: 目前河北省推动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250个共享工厂，共享了设备2.1万余台，带动了4.6万家企业参与共享。
1: 立足算力优势，河北省持续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业研发应用。截至目前，河北省在钢铁、化工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赋能产业，降本增效。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5: 在新津钢铁智能管控中心，记者看到钢铁极致能效大模型对核心

0: 水质控系统在这样项目的落地应用，让企业年节电约419万度。新金集团党委副书记、大模型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斌。
1: 这个曲线呢，是我们 pH 值的一个历史曲线，它分了很明显的两个部分，左边呢是人工加药时的一个历史曲线，这边是模型自动投运以后的一个历史曲线。
0: 河北新金钢铁有限公司动力厂制氧车间主任霍涛。
2: 现在的这个水质控系统的话，打个比方，这个 pH 值低了，它这个酸泵

0: 宋伟。
1: 我们这个团队有一名将近25年的资深的循环水的这种专家，啊，他长期服务于像国内头部的这些钢铁企业和焦化企业。我们是把他的经验、20多年的工作的记录，那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训练数据。那结合他的经验，我们再去匹配现场，再加上我们的算法和模型结合起来做标准化。
0: 如今，大模型已在新津钢铁、新达钢铁以及两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平均节能效率达30%以上。近年来，我省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业的研发应用，截至目前，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

0: 33.3万亩。针对去年晚播影响，当地实施促弱转壮科技壮苗专项行动，精准追肥，饮水抗旱，全县小麦苗情达到常年较好水平。
1: 专家手把手指导管理，省心有高效，米穗属沉甸甸的，又是一个丰收年。
2: 从测产情况看，小麦亩穗数充足，穗粒数多，千粒种高，丰产基础非常扎实。
0: 在新集市，70.9万亩小麦即将进入收获期，田间麦浪滚滚。目前全市麦收筹备工作有序推进，预计一周左右全面开镰。抢抓麦收前的窗口期，马来

0: 将于6月5号前后自南向北陆续展开。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积极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已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设备仪器6700多台套，培训人员3500余人，确保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
1: 北京已

0: 相互提醒避险注意事项，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氛围。
1: 发布会上介绍，为了提升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内涝防治能力，北京对800多处高风险点位采取加装防淹水挡板、增配排水泵等措施。
0: 针对中心城区，全市对4000余处地下车库开展风险评估，会同应急、住建等部门，指导产权单位对800余处高风险点位

0: 己的错题本。
1: 老师们介绍，考场不仅是知识储备的角逐，更是心态状态的比拼。考生入场前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从容应考。

0: 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如果驾驶人存在其他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将一并依法予以处罚。
1: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统计，刚刚过去的五月，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约 1.6 万套，虽然环比三月有所下降，但同比去年五月上涨了一成多，再度创下了近五年来同期最高纪录。
0: 昨天，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

0: 谢谢你啊。
1: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2: 真是多亏你了。
1: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3: 向类奉同志。

0: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0: 较长，患者呢也比较痛苦啊，它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病毒感染性疾病。
1: 是我们听说好像谁得了带状疱疹，一般它最明显的症状就是非常的疼。
0: 嗯，是的。
1: 那像。

0: 好在黄金72小时之内，超过72小时用药呢，就是这个病毒可能就侵犯的神经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了、
0: 对，然后患者可能就是疼痛的非常剧烈，疼痛持续时间非常长，然后他的这个皮肤的表现呢也比较重啊，可能比如出现大面积的皮疹，然后破溃啊、糜烂啊、修复起来也比较慢，所以呢这时候愈后呢也容易留疤痕，可能还可能发生后遗神经痛，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黄金72小时来进行积极的治疗。
1: 您刚才说它是个病毒，而且它这个病毒的名称里带水痘，它和水痘的病毒是一种吗？
0: 对，它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它就是同一种病毒啊。所以就是往往我们后面也会说到，其实有的时候往往是这个小的时候得过水痘的人，其实他更容易得带状疱疹
1: 啊。他不是那种已经免疫过了吗？
0: 对，他所谓的免疫是说他得过水痘的人不会再重复得水痘。
1: 哦，
0: 但是这种病毒，这个水痘虽然

0: 头面部疼痛。
1: 这个带状疱疹其实它的发病部位我们后面也会说到，
0: 嗯，
1: 就是说其实从头顶到脚底所有的部位都是可以发生的。
0: 哦，
1: 头面
0: 并不是我们习惯性的认为只是在腰间更多一些。
1: 对，我们叫缠腰龙，就是只不过可能发生在腰部的更高发部位，但是其他的，
0: 哦，
1: 比如说四肢胳膊腿啊，脚底板啊，甚至脚心都有可能，还有一些敏感部位，比如说像这个外阴啊，肛周啊，其实都是可以发生的。还有长在耳朵，耳朵里面就是出现这种疱疹的疼痛啊，然后还有这个耳鸣啊，甚至可能

0: 过，就是他的皮肤触碰啊摩擦呀、啊、他会有这个不适的感觉、
1: 嗯、
0: 啊，衣服不能蹭，
1: 嗯，
0: 有的病人来看病的时候他是拎着衣服进来的、
1: 哦、
0: 啊，他不敢蹭，他走一步他这个衣服蹭着皮肤他会觉得
1: 很疼，
0: 更疼，对、
1: 哦、
0: 当你摁下去的时候他反而会缓解啊，就是你这块疼、
1: 哦、
0: 你摁着他的时候他会觉得舒服，但是不能蹭、
1: 嗯
0: 啊，这叫皮肤的一个敏感、嗯、啊，所以呢，通过这疼痛的性质，我们也可以筛查一下带状疱疹，还有一些都找不着原因，然后疼痛性质也不能确定，那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血清的检查，
1: 嗯、
0: 啊，可以查这个水痘带状疱疹的这个抗体，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它的 DNA 检查，
1: 啊，这个抽血测血清就可以看到，
0: 对对对，但是。大部分医院没有开展这项检查，一般我们通过临床吧，大部分就能够诊断、
1: 嗯、能够判断了，
0: 对对，除非特别疑难的确实不好诊断的、
1: 嗯、
0: 我们可以再去考虑这个血清的检查。
1: 嗯，那像这种您刚才提到了这么多种的疼痛、
0: 嗯、
1: 有没有只出现疼痛但是后来不出疹子的患者呢？
0: 当然有这样的，这个呢我们叫隐匿型带状疱疹
1: 啊、
0: 又叫无疹型的带状疱疹啊、那这种呢就是往往它就是这个病毒它激活了，它只侵犯到了神经啊、并没有侵犯到这个皮肤的问题，对、
1: 嗯、
0: 所以呢它可能全程都没有出疹子
1: 啊、
0: 就是疼痛，那这种其实就更难确诊了，
1: 对、
0: 更需要刚才我们说的这一些的这个鉴别操作的这个手段，所以这种往往很容易被误诊，那很容易就错过这个黄金72小时。
1: 是的，
0: 嗯，
1: 那还有老话说的这个叫蛇缠腰啊、
0: 嗯、
1: 说缠满一圈就会死人，这是民间的说法啊、
0: 嗯、
1: 非常的吓人、
0: 嗯、
1: 医学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0: 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人神经两边是分着的、
1: 嗯、
0: 所以其实疱疹的发作一般都在单侧
1: 、
0: 对，所以像这种缠满一圈的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少极少发生的，
1: 哦，它是很少见的、
0: 对对对，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有一些人比如说免疫力极低的患者啊，比如说有肿瘤的病人，
1: 嗯
0: 啊，严重的内科疾病的患者啊，或者是这个艾滋病的患者啊、或者比如长期服用激素啊免疫抑制剂啊等等，这些人群还有一些老年人极度的衰弱啊脏器比较衰竭的人群，这种呢它可能导致叫泛发型带状疱疹，
1: 哦，
0: 嗯，就是全身泛发的，除了这个带状疱疹皮损啊，那其他部位可能也会出现像水痘一样的皮损，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呢泛发那就不存在于说单侧了，那有可能就一圈，就也不能说一圈吧，就全身都有，
1: 对、
0: 这种呢它有可能会导致比较严重，但本身它有可能会致死、
1: 嗯、
0: 但并不是带状疱疹本身致死，而是它本身就免疫力很虚弱，
1: 哦，
0: 嗯，然后它再有这个严重的病毒侵害，肯定它就是愈后就比较差一些，
1: 嗯
0: 啊，
1: 可能就是带状疱疹并不能够导致人的直接死亡，
0: 对，
1: 但是它的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
0: 对，
1: 这个才是更严重的。

长期熬夜耗伤了他的这个气血啊，然后直接打压他的一个免疫力啊，就可以出现这个带状疱疹的发作。还有就是现在的工作呀，生活精神压力很大，这种呢情绪内耗啊，职场的内卷呀，包括现在孩子学业也很重，是吧？学业的焦虑啊等等，对各种的情绪压抑、烦躁易怒，从中医角度讲呢，就是一个肝火上炎、肝阳上亢的一个表现啊，这些也是诱因。再有就是饮食方面，那现在很多人就是无辣不欢、无油不欢，是吧？重油重辣，然后又喜欢什么奶茶呀。

0: 比较慢。
1: 是，好多人说这个带状疱疹好像已经好了，皮疹好了，但是这个疼痛似乎一直是持续着。
0: 对，就是这个带状疱疹，这归结于它这个神经修复是最慢的。然后也是看它这个早期损伤的轻重。那为什么我们强调黄金70

0: 他的神经损伤非常的重，开始就重，对吧？那我们恢复起来肯定
1: 要慢一些，
0: 要时间长一些，对。然后再有就是和他的这个治疗的开始时间，那我们刚才说了，反复强调黄金72小时，
1: 72小时，
0: 对，你开始的越早，这个病毒损伤神经的程度越轻，那他肯定后期恢复的就会越快，所以呢，就是一个是年龄，那你。

0: 还有一些比如说长期作息不规律，长期熬夜加班，长期这种情绪差的人，这种都容易发生这个后遗神经痛。我们观察也发现，当这个病人，就是因为我们有住院部嘛，住院的病人，当他心情很，就是心情很郁闷，天天郁郁寡欢，天天黑呦黑呦的说疼，特别郁闷的这种，他疼的时间就长，恢复的慢，这和我们中医的这种肝郁气滞啊，气滞血瘀啊，不通则痛啊，这个其实是相关的，
1: 相关的
0: 啊。有的人呢，他就很乐观，他虽然也疼，但是呢，他很积极向上，很乐观，这种确实他就会相对好的快一些，疼痛呢也会轻一些，确实跟心情也很有关系的。对，
1: 跟心情有关。
0: 对，然后跟他个人的体质，那有的人就是长期的这种体虚啊，气血不足啊，平时就容易劳累啊，怕冷啊，感冒啊这种，他的这种修复能力会差一些，他可能疼的时间也会长一些。
2: 登录学习墙。

0: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

0: 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孔宇红孔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带状疱疹。其实感觉就是它是一个病毒，然后越早期的干预把这个病毒杀死了，它对你身体神经的伤害就会越轻一些。
2: 对。
1: 那现在主要的治疗手段是不是抗病毒呢？
2: 对，第一任务肯定就是抗病毒，先把这个病毒给它抑制住。
1: 不让它复制。
2: 对，不让它复制。所以我们在治疗上面的话，那肯定首先就要抗黄金72小时，指的也是抗病毒治疗。那可能病人来了，我们会给他开一些抗病毒药，比如现在最常用的阿昔洛韦呀、泛昔洛韦呀、伐昔洛韦呀这种洛韦类的，然后还有最新的就叫秀夫定。这些都是抑制病毒的。抗病毒是一方面，再有就是帮助他营养。

0: 然后用这个炉甘石洗剂给它调成糊糊状，然后抹在患处，它有很好的这种清凉啊、止痒、解毒，还有止痛的作用，而且它能收缩水泡，那个水泡会干涸的很快。然后这个就是局部的这个外用治疗，
1: 内服再加上外敷，
0: 对
1: 内外兼治啊。

0: 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基础病，所以我们还要权衡他这个基础病的问题，我们要控制好他的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他本身的一个周围神经的就有问题，
1: 对
0: 啊，那可能
1: 末梢神经，
0: 对，末梢神经就有问题，循环差，他可能皮肤恢复能力就差，他皮损首先就很重，可能面积比较大，容易激发感染。
1: 嗯，
0: 那我们皮肤护理就要加强，要预防感染。
1: 嗯
0: 啊，然后再有就是一定要让他控制血糖，这是根本啊。如果血糖高了，那他这个皮肤和神经的炎症都会修复很慢。
1: 嗯，
0: 所以一般我们尽量让他空腹血糖能控制在7左右，
1: 嗯，
0: 是最佳状态。然后还有就是高血压的病人，因为这个疼痛嘛，这个

0: 就是一些免疫力缺陷的人，因为他没有病毒活性，所以有一些免疫力缺陷的人，比如重度的这严重的肿瘤啊，或者是那个 HIV 啊，或者是长期激素免疫抑制剂口服的人，就是免疫非常缺陷的人，也可以接种，
1: 也可以接种，
0: 对，所以。

0: 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是十袋，那另外呢，我们的赠品也是同样的150克一袋，3两一袋，给它加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市面上的这个18袋的话，要480多块钱，合一袋是29.7块。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价格只要299元，合一袋呢16块多钱，所以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高。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没广告，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

各种特殊困难的时期啊，所以到底我们全社会，尤其是在城市副中心，是如何保障每一代血液背后都能够有合理的支撑的？今天特别欢迎我们的四位嘉宾啊，有我们的医院的代表，也有我们血站的代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的主任侯瑞琴，侯主任好。

0: 过一段片花哈、了解了每一袋血液背后它整一个严谨的流程。其实今天第一位嘉宾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用血患者的家属王静啊。王静，其实我们也了解到您的父亲是一位血液病患者，从确诊那天起呢，您和家人应该说是踏上了每一袋血液都要等待的这条路。从确诊到定期输血，哎，王静来跟大家说说啊，真的是最感到无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实际上我父亲是2024

我永远是暂无库存，继续排队，耐心等待的这样的一个答复。白天在医院排队等候，反复咨询，夜里彻夜难眠，担心血源落空，担心

就可能会发生非常严重的出血。那正常我们是血小板的计数是100到300乘10的9次方，但是低于20以下的话，病人就有可能会发生自发性的出血。那严重的出血，比如说脏器的出血，比如说脑出血呀、消化道大出血呀，那病人甚至说有可能会随时的去致命的。那另外刚才提到的话就是严重的贫血。那我们的红细胞是给我们携带氧气到身体各个脏器去供氧的。当出现严重的贫血时候的话，那我们的脏器的供氧是不够的。那有可包括我们的心脏啊、脑啊、其他各个脏器的话，就会出现严重的这个缺氧，甚至说这个器官功能的衰竭，甚至重度的贫血有可能会发生猝死的这种情况。就像刚才王女士提

0: 沉重的。因为现在客观事实讲，我们北京市的整体的这个采供血是持续存在一个紧平衡的一个状态。这个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每年这个临床的用血的需求量几乎是以10%的速度在刚性的递增。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虽然我们每年的这个献血人群数在增加，献血量在增加，但是它的增加的这个幅度远不及我们用血的需求量的幅度。这样的话呢，同时呢，这个血液的保存它是有期限的，比如说红细胞它只有35天，而血小板就更低了，只有5天的时间。所以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也导致我们不能大量的去储备，所以我们也血站也面临着一个，比如说当天会接到各大医院的一个用血的订单，比如说大出血啊，产后大出血，包括这个严重的创伤，我们都要保障。那么但是我们也要面临的这样的一个血这个库存被击穿的风险。所以说我们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们每天都在跟有限的血源在赛跑。
1: 我们聊天室里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来聊，就是您献过血吗？为什么？包括您有没有遇到过我们血荒啊带来的这种困扰啊。今天我们依然有很多的平台，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有蓝色的副中心会客厅，大

0: 解。
1: 好，嗯，好，陪伴老人求医的这两年多的期间，
2: 嗯，
1: 我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这个洗液的珍贵，
2: 嗯，
1: 也真正的理解了这个医院与血库的不容易。那很多人可能以为输血是随时需要，那随时都能输上，只有亲身经历以后，这个绝境才会理解，就临床血液库存始终是紧绷的，血液是特别稀缺的资源，每一袋血都是来之不易的。
2: 嗯，
1: 就是在长期排队等血的日子里边，我亲眼见证了血液资源的紧张与珍贵。从前我是满心焦虑，也抱怨等待太过漫长，这老人的病情已经很危重了，为什么还是输不上呢？
2: 嗯，
1: 一趟趟到血库窗口反复问，反复咨询，然后看到别的患者顺利输上了，然后我就心里又开始担心血源落空，就那种无助、焦虑，就几乎能把人压垮。就慢慢的明白，就每一次用血排队，包括每一次暂缓的预约，每一次延后输血，从来都不是医院的推诿，也不是怠慢，就是医护人员一直在有限的库存里拼尽全力为每一位患者在争取生机。他们顶着血源紧张的压力，协调每一袋血，守护每一条生命。他在两难的抉择中，其实一直在坚守医者初心。就是这每一袋袋热血都来自千千万万平凡的无偿献血者，是你们为无数重症患者撑起活下去的希望。每一袋热血都是陌生人最纯粹的善意，每一次捐献都是对生命最温柔的守候。
2: 嗯
3: 嗯，其实像这个王静真的是自己有自己的亲身体会哈。说到，因为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每次可能医院用血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跟血站来联系哈。那其实在血站接到医院订单，比如说哪个家医院需要用血的时候哈，
2: 是否
3: 也面临着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选择题的问题哈。目前我们就这个困境，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呢？
2: 正如刚才我们北大人民医院这个侯主任提到这个选择题，的确每天在血站，特别是我们的供血科都在同步上演。我们接到医院的这个供血的这个需求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评估我们的血库的一个库存情况，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坚持一个原则，叫生命至上，危急症重优先这样的原则。但是我们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血液制品它不是工业的产品，它是按需可以生产出来的，对吧？供给

0: 况，也觉得话有这我们的医护啊太冷漠呀，不近人情。但是确实的话，就是现状，确实的话，我们就确实就是一个缺血的一个现状。那我们这个选择的话，有可能就会非常难。所以也是呼吁的话，大家的话都能够去积极的献血，给我们这些的话缺血的血液的病人的话，能够有一线的生机。
1: 嗯，您看，说到我们聊天室里，其实有特别多的无偿献血者哈。
2: 是，
1: 您看我们的老顽童说，他们家一家三口都是无偿献血者，还有很多朋友说直接看到献血车就上去了，有一位朋友发了悄悄话哈，发了他的无偿献血证。另外呢，我们聊天室里的0821还拍了一张照片，说刚刚献完血就去北京站接人的时候，他有一张照片，包括他也发出了自己的热血勇

0: 很多的我们志愿者他的一个爱心，您想对无偿献血者说什么？患者家属来代表。
1: 在这里我以血液病患者家属的身份，特别想向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致以最诚挚的感恩。感谢你们以热血度人，以善意温暖人间。
0: 王静这个话特别短，但是我觉得特别真心，因为没有更多的话可以表达心里的这种感觉了。哎，他说完以后，我觉得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很多的无偿献血者应该觉得自己的那本证是非常沉甸甸的。
2: 确实是。
0: 到底就像刚才我们的血战说的，现在我们是一个紧平衡的状态，包括我们的血小板也好，我们所有的成分血其实它都是有日期限定的，包括我们的输血科和我们的血液中心的主任也是。到底怎么样让这个紧平衡能够达到更多的供需的一比一的对应，包括我们如果想成为无偿献血者，到底是等待着有需要的时候我再去献更好，还是说我们日常看见我们的输血车就上去更好呢？怎么样去让这个体系更加完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

0: 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聚焦的一个关键词哈，就是血液。因为再过几天呢，我们就会迎来我们世界献血者日哈。今天呢，我们也是直播间请到了四位嘉宾，跟大家来聊一聊哈，一袋血救一条命的这个事实哈。
0: 因为我们血液库存啊，它是一种现在大家都知道结构性的一个需缺哈，到底是我们怎么样去把这整个采血啊、输血、用血的流程打通，包括每一个我们献血志愿者、啊、您捐献的血液是怎么样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这个轻重缓急是如何去匹配的，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和大家来讲清楚我们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也是由我们的，首先是用血患者的家属王静，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王静其实今天很动情，但是也很克制，因为两年多的这个患者家属其实对我们整个流程也是非常了解，也非常理解。

0: 否了解无偿献血的流程和血液的去向，第二个就是您和您身边的人是否参与过献血或者有经过这个临床用血的一些经历，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是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我们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上有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以及公众号。

0: 长期输血的患者会越输血越难配血。哎，为什么呢？想问问我们这个输血科的主任，为什么越输血他反而后来配血会越难呢？
1: 好的，我们有一些慢性贫血的病人，他反复输注红细胞。
0: 嗯，
1: 在这类病人身上呢，他因为每一个献血者都是一个免疫的个体，他进入到病人体内之后呢，都会有一系列的这种平衡，还有一些相应的免疫反应。
0: 嗯，
1: 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呢，我们见到大概有1%的病人，输血之后呢，他都会产生一种，就是我们输血科一个专业名词啊，叫红细胞特殊抗体。我们有一个检测项目就叫做不规则抗体筛查，这种呢就是检测我们红细胞表面除了 ABO 血型之外的其他的抗体。这种抗体呢给我们工作配血工作过程中呢带来很大的困难。怎么说呢，就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个 B 型的，其实我们正常拿 B 型 IH 阳性就能跟他配上，但是如果他产生这种抗体，我们就要把其他的血型系统也要给他匹配一下，然后才能去输血。我们日常输血的时候给每一个病人只要做 ABO 和 IHD 血型系统匹配就可以了。但是这种病人呢，他要延伸到我们的 IH 大 C、 IH小 C 或者 IH 大 E 小 E， 甚至于是 MNS， 就是其他的血型系统，这种呢就是会对病人有什么影响呢，就是配血的时间延长了，会让他延迟输血。
0: 其实您这个很专业啊。这我理解一下是这样，一般人来说咱们就查这个抗 A 抗 B 啊。但如果是不是发生了您刚才说的这种特殊情况的话，您刚才提到的各种什么抗 E 啊抗 C 啊，它全部都要上去。
1: 对，
0: 那整个测你的血液是不是适合你的身体的时候就会特别麻烦。
1: 是的，
0: 整个流程很长，要不然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溶血病。
1: 是的，如果我们没有去筛选这部分抗体，没有筛选献血源的抗原和这个病人抗体匹配，那这个输进去的话会有一些迟发性或者急性的溶血反应。也就是说输了之后反而会让他的血红蛋白降得更多。这种溶血反应的话还需要临床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救治了，不但无效还会有一个溶血反应。这种的话我们是在输入过程中呢一定要去给它做匹配的。
0: 其实溶血病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看对不对，它其实就是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它破裂了，然后这个红细胞溢出，但它又红细胞是我们身体特别重要的一个运输载体嘛，如果没有红细胞的话，那这个氧就没有办法到全身的各处了，所以非常的危险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不得不把整个我们抗体的检测时间拉到很长。
1: 对，是的。
2: 你看就像刚才我们这个侯主任说的哈，如果说这个配型的话哈，一定是非常严谨的，而且程序还是非常的多。那另外呢，比如说当我们患者出现这种配型特别难配血特别难的情况下，我们比如说这个普通的血库哈是无法使用的时候，我们像在临床的医生特别是张主任那边，我们会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补救吗？
0: 对，
3: 首先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对于这样的病人的话，需要输血的病人我们肯定是要严格去掌握适应症，输血的适应症，必须要输的病人的话，那我们才去申请去输血。再有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对于这样的病人的话，我们可以据说早期的话就可以考虑去输出去白细胞的这个血液制品，减少未来有可能会产生抗体的这种几率。但是对于我们其实临床中的话其实有大量的这个 MDS 呀或者是再障的病人的话是长期是需要输血依赖的，因为他的其他的治疗药物的治疗无效，或者是说有些病人的话他没有条件去接受已经移植去接受移植的手术去进行根治，那么没有办法，那他确实得需要长期输血。那这种的病人的话确实可能就得需要像刚才侯主任说的那样的话，那我们可能就需要鱼蛋配血，然后的话在更大的范围之内的话去筛查匹配的这个血液制品。
0: 王静有没有遇到过父亲在这两年多当中真的是输血配型越来越困难的情况？
4: 有的，简直是惊心动魄。最初呢我们是在当地医院输血，就是随着病情持续，然后他的输血配型就越来越困难，就当地已经无法有适配的合适的血液了。
0: 他就是刚才我们主任提到的他的这个抗体是不是他越来越多了，就是要测的。
4: 到2025年4-5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转回到了市区医院，但是难题呢就一直解决不了。就是为了等一袋血，就我

0: 本上无数次的从深夜要从郊区奔赴到市区医院，然后连夜抽血样，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到医院把拿取血样送到北京市血液中心，然后特别忐忑，要等每一次配血结果，然后即便配好了可以了也要等第三天才能输上血。那时候老人的病情很危重，需要一周输一次，就是为了专职照顾他，然后奔波求医，就不得不辞去工作了。但是命运的考验好像就没有停止。那是2025年12月份，最绝望的事儿出现了。北京市血液中心也无法匹配到合适的血液。那个时候我真正体会到了天塌地陷的滋味。然后我们全家呢就奔走在市区的各大医院，就咨询多位的血液科、输血科的专家，然后都是无奈的摇头。我无数次在医院走廊回家的路上崩溃落泪，然后人前呢还要强装坚强安抚家人，然后呢独自承受这种绝境带来的绝望。没有血的支撑，这父亲很快就陷入昏迷，生命垂危。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然后我们紧急转诊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当即就下达了病危通知，然后签字的那一刻我双手是颤抖的。然后就在我特别绝望的时候，急诊科的医生说了一句话，去输血科找侯主任，会有办法的。我感觉这句话就是一道光，然后我颤抖的跟侯主任就说了当时的情况，然后主任特别坚定而且温暖的说，有办法，别着急。然后那一刻我所有的崩溃都没有了，就是内心很温暖。在输血科和血液科以及人民医院全体医护团队的坚守与大爱之下，父亲终于顺利输上了救命血，从生死边缘被硬生生拉了回来。他的身体日渐的平稳，然后从前呢我们是怕指标降，怕配不到血，也怕突如其来的别离，现在的我们终于有了安心，有了信心，也有了希望。
1: 侯主任，那咱们怎么来解决这种红细胞血型的意外抗体，就是他长期输血患者这方面特别难的这个问题呢？您这个办法也跟大家来透透点，是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是长期经验积累的哈？
2: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科室从2018年开始，就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不断探索的一个新的这个技术体系。也就是说，对于我们长期输血的病人，他产生这种红细胞特殊抗体之后，我们有一系列的这种流程，帮他呢能够鉴定出来抗体，下一步呢在献血原理帮他能筛到血液。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最难的是有一个病人是有1%能这个配血相合的几率，而且这个病人呢当时我们是要做肝移植的病人，他要配血的量是要配
1: 大量的，
2: 对，要配大概是10到20个献血，就要配上10到20袋血。当时我们也是在肝移植前一天晚上呢，我们连夜加班，然后把这个血液配好，保证了这个肝移植的手术。当然这都不是，这只是一例啊，其实还这个肝移植还有王静的这个父亲呢，只是我们众多抗体阳性的这个患者中的就是说个案。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很多他们在其他医院配不上的，我们利用我们自己的那个技术体系呢都帮他们解决了一个一个的难题，让这些病人呢就是在临床治疗这个阶段药物还没有起效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因为他这个血液配不上给他的这个疾病这个阶段呢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技术呢我们现在也都非常成熟了，我们有很多就是全北京市的，甚至还有一些外地的，他们配血有困难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吧就是说血液库存各家医院大家都有，但是有库存的情况下怎么能把这个特殊的抗体一旦配血的病人也能解决，那这肯定就是需要有这种特殊的技术。
1: 是对，哎呦，真的是，因为您看现在我们聊天室里有好几位朋友说这家里有有血型的朋友哈，这比较担心，虽然现在还没有用血的需求，但是他们也提到了一点，说如果我是有血型，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多去做一些贡献，包括刚才提到了疑难配血的患者，他的这个抗体，他包括长期输血，他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哎，血站现在有哪些技术储备和应急机制吗？站长。
3: 好的，正如我们刚才这位家属所谈的自己的经历一样，血站呢每天也在做一些这个最后一公里的一攻坚的一个难题。我举个例子，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稀有血型，
1: 对
3: 老百姓呢现在耳熟能详，可能一

0: 说熊猫血都知道是吧？那么它的人群占比率是非常低的，在全世界都是低，特别是在亚裔人群当中。所以呢，我们要想依靠说靠平时的街头采血来找到适配的这样的血源的话，就可想而知难上加难。那么为了解决我们这个稀有血型的应急保障的这样的一个难题，包括它的储存的难点，血站呢也建立了稀有血型库。那么通过这个甘油低温冰冻的技术呢，把我们的稀有血型的血液呢进行了制备，在-80度的这样的一个超低温的这个环境下可以储存10年，这样的话就可以基本实现日常保存及时启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我想无论是我们的医院还是血站，包括我们日常的这个要我们叫医血联动的努力，都是最终的是最大限度的创造出更多的生命的奇迹。
1: 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叫 RH 那个阴性血型，
0: 对，
1: 就是非常稀有的，就是所谓的熊猫血啊。原来我们在献血志愿者日的时候也请过这个 RH 阴性血型的志愿者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一个大学生，然后他就一直在献血，就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血型非常稀有，然后从献血慢慢的变成了什么呢，就是他等待，他成为了一个报名的志愿者，就等待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有需要的时候再打电话给他，他再去献血，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成分血他可以更有针对性的给到需要的人，这也是一种我们现在的方法吧。
0: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2: 其实很多人呢都有献血的一些经历哈，而且呢也遇到过，比如说在多年之后，比如说自己的家人呢真的是这个需要用血的时候真的是用得上哈，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从一位无偿献血者到用血者家属的这种身份的转换哈。其实王静也是这样哈，因为我知道好像在您之前也是献过2次血哈，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说就是现在我们这种对父亲的治疗的这种比较乐观的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想到哎，这是20多年前可能我们献血之后的一个回报呢，就是现在的这种身份转换，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善意的循环呢？
3: 献血的时候其实什么都没有想，
1: 是
3: 就是觉得挺好的，
1: 对，
3: 那就去献吧。
1: 我献血的时候也是没有想说以后可以，好像大部分都是
3: 对，
1: 就
3: 是觉得应该能帮到人，
1: 对对，
3: 但是自己又不确定到底能不能帮得上，就是只是走上献血车，就是义无反顾的去主动去献，但是结果怎么样没有想过结果，就是这样。然后像我年轻的时候2003年2005年那时候去主动献血，那时候身体还是很健康，然后岁月也安稳，然后也从未经历过病痛的重击，也从没有体会过生死的重量，然后想法也特别的简单，那时候就是觉得啊，肯定有好处，对别人有好处，那就去献一点。万万没有想过，那时候小的时候随手种下的善意，会在20多年以后，能以最温柔、最救赎的方式回馈到我自己的家人身上。也从没有想过，曾经那个默默奉献的献血者，有一天会转身成为一个用血家属。自从老父亲患上这个 MDS， 终身靠输血续命。我才真正体会了一代热血的千斤重量。对于血液病患者而言，就是等一代血就是在等一条命。盼一次输血就是在盼一次重生。
1: 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献血经历啊，李秀兰说我就献过一次血，还有我们的2556DB 也说，他说我是献过200毫升的。另外刚才我们的聊天室里鸣笛也在说，他说他想去献啊。我知道鸣笛是应该是住在宋庄，是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一个忠实的听众。还有0821也说，他说一滴热血一份爱心为他人挽救生命，他也是捐献过的。包括7758艾森也说，他说他每次呢都是报名了，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每次呢总是选不上哈。来，也请我们的血液中心血站啊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尤其是我们血站，我们到底去哪儿献血，尤其在我们副中心啊，我知道我们的血站是供着我们副中心的用血，还有一部分的朝阳区的用血也是我们在做，到底去哪些地方可以固定的去献血，包括对于献血刚才7758说他老选不上哈，我们自己的身体需要注意什么。
0: 好的，好的。关于我先回答这个关于去哪儿献血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通州区中心血站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关注以后呢，大家在这个公众号里面不仅可以了解到无偿献血的相关的知识，包括政策之外，还可以第一时间的了解到所有通州血站管辖范围内的所有的献血点的地址，包括它的开放的时间，还有导航的链接，非常的方便。
1: 咱们的血站供血的话是供哪些医院？就通州的一些属地。 包括刚才我说的
0: 通州辖区以及朝阳部分地区的，是这样的，43家医院的供血。
1: 1528说，路过街边的献血车，经检测仍然不合标准。
0: 是
1: 您是边听节目边去检测了吗？说心有余而身体标准不争气啊，这身体标准有哪几

0: 包括我们吃的是不是油腻啊，我们的转氨酶啊，都相关的都要进行一个初步的检查。那么只有通过了以后才能放心的让您去献。但如果有一项不合标，那么我们就建议献血者在比如说在身体方面再休息几天，调理调理，当你达到符合献血的标准的时候再去献，这样也是保障我们献血者的身体的健康。
1: 哎，现在没有通过检测的朋友多吗？这个比例
2: 多吗？比如说就是没有通过，说您这个身体目前好像不太适合献血，
0: 大部分还是可以的，
2: 大部分是可以的，
1: 大部分是可以的。您看 SN 也说，他说献血不能不仅能够帮助他人，能够促进自身的新陈代谢，同时通过血液的筛查，间接的也了解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哎，他说的这个促进自身新陈代谢也有这种说法吧？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也想借此机会啊，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如果说大家想去近期的去献血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就最好是从2周开始，就是清淡饮食。

0: 上、
1: 这个一般我们有800度以上啊，1000度以上就不可以、这个现场的时候会有我们专门的医生会去问、有一个问卷调查、几天如果不满足任何一项我们也是不允许的、
0: 阿俊晒了他的献血志愿者证，说献过西单商场门前就有哈、的确有啊，那我也看到过。
2: 现在我们的这个通州这边的献血车是在哪里有呢？
1: 固定的话是在万达、
2: 在万达广场、是吧？
1: 其他的献血点可能会因为我们有不一样，每天都会有调整、所以大家关注对动态调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随时掌握这个献血的这个点位的开放的信息就可以。
0: 对，万达广场的那个献血车我见过、
1: 对，那是一个献血方舱，
0: 对对对，
1: 每天都开的。
0: 对，它外面还是很有特点的，上面有很漂亮的这个图案，就在那个万达商场门口的一个广场上。
1: 对对对，是的。
2: 其实很多人还有一个担心哈，也是我们这几年当中一直在为大家这个解释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很多人担心说献血会不会被感染疾病哈。我特别想问一下张主任，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吧。
3: 这个我确实的话也得需要跟大家的话就做一个辟谣啊，这个无偿献血的话这个不会是传染感染任何疾病，因为我们所有的献血者呢所使用的这个在这个献血的过程中所使用的针头呀血袋呀还有包括这个耗材的话都是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无菌的一个独立的包装的，一人一套，绝对不会重复使用、在整个全程的话都是无菌操作安全规范的，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会是传染任何感染性的一个疾病的。
0: 其实过去大家说什么输血献血有疾病，是因为在某些特殊的时代哈，它真的是，我也看过那个相关的资料，它可能这个用血的科学性上，包括这个献血，它不是到正规的血站去。

过去去温暖了陌生人，这份善意的话也是沉淀了很多年之后的话，反过来也是守护了自己的至亲的这个亲人，所以这个这种双向的

后面给他优先了很多次，家属就主动又去参与到无偿信任中了。还有一些家属呢，就去动员他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或者是他单位的同事，都来帮助他，然后大家团结齐心协力度过他近期这个用血的一个困难。之前我们就有过一个病人，他的单位呢给他来了六七十个同事去献血。最后呢，那这个病人非常顺利的度过了他的这个疾病的危重期，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觉得这都是爱心的传递。就像王静一样，他的传递给了别人，然后呢别人的传递呢也又反哺给回到自己的这个家属。这样呢就能让社会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0: 我们不废话，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嘉应。嘉应你好。
1: 小优你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应，非常开心做客玩转京津冀节目，和大家分享秦皇岛的旅行攻略。其实啊，夏天的秦皇岛真的是把温柔和清凉拉满了。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从早玩到晚，把秦皇岛最美最凉快最好玩的夏日玩法

0: 适合带老人和小孩来玩呢？
1: 这一点其实也是我特别想跟计划来秦皇岛玩的朋友好好澄清的。这真的是大家对秦皇岛海边最大的误解。很多人一提海边夏天，就默认是那种

没问题，我给大家整理了三个超适合看日出的宝藏点位，分别适配亲子、新手、情侣和文艺度假这四波人群。先来说新手、亲子和老人的首

集中在凌晨4:30到5:00之间。如果各位想要完美捕捉这个太阳从朝霞渐变到红日出海的全过程，最佳到场时间是日出前20分钟，不用凌晨2-3点就熬夜等候，轻轻松松起床就能拥有超棒的观日出体验。那么

0: 在水里晃呀晃，温柔又浪漫。逆光拍剪影也绝了，把人物或景物的轮廓留在霞光里，氛围感直接拉满，随便拍都像电影截图。除此之外，提醒各位，安全这根弦一定要绷紧，海边的护栏都是为了防止意外才设的，千万别为了找角度翻越。湿滑的滩涂看着平平无奇，踩上去很容易打滑摔跤，甚至陷进去。观景时多留意脚下，平平安安才能好好享受美景。
1: 没错哈，平安出行其实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享受我们这样的一个假期，享受我们整个的一个旅途。
0: 是啊，一定要好好享受旅途的每一刻。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看完日出可千万别急着收拾东西就走。清晨5点多的海边，温度刚好卡在20摄氏度左右，不冷不热的，舒服的让人想把这温度揣进兜里带走。原本挤挤嚷嚷看日出的人潮，像被温柔的潮水慢慢推散似的，渐渐散去了。海边一下子变得安安静静的，连空气都好像慢了下来。之前我带过的一个团里的游客就说，咱秦皇岛连风也柔得不像话，就像妈妈的手轻轻摸着你的脸，这种感觉就像带着点海水的咸湿和沙滩的暖吹在身上，酥酥痒痒的。沿着沙滩慢慢走，脚下的沙子软乎乎的，每一步都像踩在云朵上，听着海浪一下一下拍岸的声音，哗啦哗啦，节奏慢得刚好能和心跳合上，连呼吸都觉得是甜的，混着海风里淡淡的咸，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治愈感真的很难得。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被海浪卷走了，只剩下满心的平静和温柔。
1: 我可太赞同这个说法了，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辛辛苦苦早起看了日出，然后太阳刚一冒头就着急收拾东西说，哎呀，我要离开了。其实这样真的太可惜了，你是错过了在咱们秦皇岛清晨海边这一段最治愈的时光的。你想啊，夏天秦皇岛的海边日出刚过的那一会儿，这天啊它是带着点淡淡的蓝紫色的，空气里都是海水和沙滩的清新的味道，它没有白天的燥热，风一吹过来的时候是凉丝丝的，人特别的舒服。那么你要看完日出啊，着急走的话，那么接下来啊，来到咱们秦皇岛最让您开心的事儿，您可能就错过了，是什么呢？就是赶海。赶海这件事儿，它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爱到不行啊，这样的一个项目。你看那些小朋友拎着小桶啊小铲子啊，眼睛瞪得圆圆的，就在沙滩上找呀找，挖呀挖啊，要是挖到小螃蟹或者小贝壳，就高兴的都能跳起来。其实大人也是这样的，那么偶尔呢也会因为挖到一个特别小的海鲜去跟身边的人去分享啊，整个的沙滩都热热闹闹的，那种简单又纯粹的快乐真的是咱们秦皇岛夏天海边的一个快乐的天花板了。这里呢是玩转京津冀，

0: 天。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中将会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歌舞悠扬，
1: 文化之都换北京，
0: 演艺之都看京城。

0: 不要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1: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2: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1: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0: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盛夏时节，整个京津冀大地可以说是热浪滚滚，北京闷热，天津燥热，河北内陆城市更是高温持续爆表，走在大街上扑面而来的都是滚烫的热风。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说小优，夏天的京津冀啊，到底哪里凉快，哪里能够逃离高温，哪里适合带孩子带老人情侣散心呢？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大家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来我们秦皇岛。今天整整一个小时的玩转京津冀的节目，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咱们秦皇岛本地深耕文旅多年的导游嘉应，带大家沉浸式的、全方位的、无死角的玩转夏日秦皇岛，全程干货，全程实用啊，全程不废话。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嘉宾嘉应，嘉应你好。
1: 小优你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很多周边城市的朋友啊，他是从来没有赶海过的啊，对赶海这件事儿呢也是充满了向往，但是其实每一次你会发现，如果不做攻略的话特别容易踩坑啊，要么去的地方不对，要么时间不对啊，要么空手而归，是不是？
1: 对，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小状况。大家赶海记住这四句话：选对滩，看准潮，带对工具，掌握技巧。首先，最好的赶海点位推荐给大家，可以说是新手必存的。下面给大家整理了几个超适合新手的宝藏赶海点位，都是我们带团这么多年亲测靠谱、收获稳的好去处，新手朋友可以放

边水边赶海的朋友一定要来，这里的沙滩特别细腻柔软，光脚踩上去舒服极了。赶海累了还能在沙滩上休息堆沙堡，浅滩的水不深，海浪也比较温柔，既能在水里踩水玩耍，又能随时低

0: 海的好，你能亲手摸到带着海风乱跳，那种和大海互动的乐趣真的是在别的地方很难感受到的。所以喜欢赶海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昌黎黄金海岸这个好地方呀，去了绝对不会后悔的。
1: 那这个周末我可准备收拾收拾行囊，要去这个昌黎的黄金海岸去寻寻宝了，好好的赶海一番哈。
0: 小优，你一定能够收获满满的。
1: 成，那我就借您吉言了啊，希望我能够收获满满。
0: 那必须的，不过还得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0: 方，出门带着也没负担，新手用完全足够了。
1: 那嘉应，其实我特别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有没有那种真正实用的，就是别人一般人都不知道的一些赶海的独门秘籍能和我们分享呢？因为你像我每次去赶

了大家熟悉的海边赶海，我们呢也有很多啊这种听众都是偏爱那种能够安静的避暑的避开人挤人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请嘉应给大家来分享几个就是咱本地人私藏的这样的一个山林避暑宝地。这些地方呢它不像热门的景区那样人潮汹涌啊，藏在青山绿水之间，空气里呢都是草木的清香。

岸线啊，这样的一个海岸线，风还有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就像天然的空调房一样。早上的时候，我们刚刚说了，大家可以去鸽子窝去看看日出，橘红色的光洒在平静的海面上，渔船的剪影呢在

成了多年的一个特色小吃啊，提醒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菠萝叶饼啊，还有香气浓浓的四条包子啊，馅料十足的海鲜大馅儿，

浪玩水，感受海水的清凉，玩够了就去附近的海鲜市场或者海鲜餐厅品尝一下秦皇岛的本地海鲜，新鲜的皮皮虾，肥美的螃蟹，鲜嫩的贝类，再配上一杯冰啤酒，简直是夏日里的一大享受。酒足饭饱后就可以收拾行李。

0: 营养，真正的去给您解决日常您营养一点的这种需求。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咱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说，
0: 拆分一下啊，
1: 拆分一下。咱们今天这里边首先得说这羊奶。
0: 哎呀。

0: 就已经很棒了，就是羊奶和荞麦，哎，这种饼干就挺好。但是还有第三样啊，我觉得有点点睛之笔啊，
1: 它里边是添加了猴头菇粉的，这个为的是什么呢？解决日常饮食当中营养单一的问题。大家想一下，我这一个礼拜可能才吃一次蘑菇，反正我是这样的，
0: 就有时候。

0: 对吧？然后呢，另外保质期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0: 因为毕竟量大，
1: 嗯，
0: 今天我们的保质期是8个月，您打完电话以后给您发新的批次，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保质期的问题。
1: 是，
0: 薛哥，我跟你说啊，嗯，不光是它的营养方面，
1: 哎，不光是刚才咱们说的原料哈，
0: 哎，特别注重，
1: 嗯，
0: 哎，说是中老年专属，
1: 嗯，
0: 它的做法上也很贴心。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是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啦。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地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地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正品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啊。
1: 没错，因为这个武训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0: 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1: 没错，
0: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街上溜啊，
1: 溜达
0: 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非常友好哈。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缩了肉就下来了。
0: 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

0: 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1: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记忆制作的武迅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六袋烧鸡，每袋烧鸡是一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两袋椒麻鸡，每袋也是一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
2: 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没广告，
0: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3: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3: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

0: 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提到齐天大圣孙悟空，估计没有不知道的，但是要说孙悟空的原型，估计知道的就不多了。有人说了，这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哪有什么原型啊？哎，这您就说错了。孙悟空由打石头缝里蹦出来，那是小说《西游记》里的情节。学术界其实一直在研究孙悟空的原型，而且还分成了好几大流派，像鲁迅、胡适、季羡林这些文学界的巨头都研究过这个问题。那他们的研究成果到底是什么呢？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吗？大恶霸西门庆到底是在影射谁？孙悟空究竟是中国猴还是外国猴？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演变，如若返回原形，这些人物又会是什么样呢？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探访文学人物原型之孙悟空的原型。一提到美猴王孙悟空，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六小龄童了。他在电视剧《西游记》里扮演的孙悟空是最接近原著形象的。这里边的孙悟空有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挥舞着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打的是大快人心。上到路边晒太阳的老头，下到玩泥的孩子，都对美猴王百看不厌。自打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出来之后，成为很多人追捧的对象。这里边的孙悟空无厘头搞怪，在三个女人之间徘徊，看第一遍得笑翻过去，看第二遍却是泪流满面。原来大伙熟悉的孙悟空，他也可能有过美好的爱情，有着对命运更深的无奈。大话西游完全颠覆了孙悟空的传统形象，打这之后研究孙悟空成了一股热潮。2001年，一本名叫《悟空传》的小说在网上迅速走红，成为网络文学的代表作品。这里边的孙悟空沿袭了《大话西游》搞怪的派头，不过读者对这本书的评价最多的还是感动二字，可以说是赚足了大伙的泪水。除了这些小说，还有很多企业管理方面的也跟孙悟空扯上了关系。您比方说有本书叫《孙悟空是个好员工》，这里边把唐僧看成是老板，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这哥仨都是打工仔。孙悟空本事大，是干业务的一把好手，同时也是最难驯服的。猪八戒呢，爱贪小便宜，好吃懒做。这沙和尚本事平平，没脾气，是个和事佬。这么一比较，可不是吗？正应了这本书的书名，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孙悟空热还带动了猪八戒热，有人研究之后就说了，这猪八戒不是个好员工，但他是一个好老公。您看呢，猪八戒嘴甜，知道怜香惜玉，还特别会哄这女孩开心，跟他一块生活那肯定是乐趣无穷啊。相比较而言，孙悟空是一个工作狂，这沙和尚是一个榆木疙瘩。论情商，还得说是猪八戒更胜一筹。孙悟空是西游记里的典型人物，现在又出了这么多专门分析他的书，大伙对孙悟空的印象也变得更丰富了。那这孙悟空的原型到底来自哪儿呢？要想知道这孙悟空的原型，咱们先得把这孙悟空的本事都回顾一遍。72般变化，腾云驾雾，一个跟斗108000里，一双火眼金睛能看穿妖精的一切伪装伎俩。最得意的武器如意金箍棒，能大能小，随心变化，小到能塞到耳朵眼里，大到顶天立地，向上可以伸进33重天呢，向下可以打到18层地狱。定身术、五行遁术，还有什么都能变的猴毛。 他和猪八戒沙和尚一起跟随着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路上经历了99-81难。唐僧取经的故事啊，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唐僧的原型是唐朝的和尚玄奘。唐太宗贞观元年，当时玄奘28岁，他只身离开京城前往天竺，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去游学。这一趟行程几万里，来回用了10几年的时间。回来之后，玄奘口述了他这次游学的经历，他的门生辩机把这些整理成了《大唐西域记》。这本书主要讲的是玄奘一路上的所见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本传记里增加了很多神话色彩，打这之后大唐僧人取经的故事就遍地开花了，民间传说、戏剧、剧本各

唐安出发之后要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最后才能到达印度。当时的交通条件大伙也能想象，除了骑马基本上就是十一路，全靠两条腿呀。而且这路上又是沙漠又是大河的，

大小伙子拉上五十多头牛，就想把这铁链子给拉上来。水手们潜水绑好了绳索，岸上的人一起挥动鞭子，这五十多头牛

尧，他出生在桐柏山的花果山上，是个天生的神猴。后来他娶了龙女当老婆，生了三个儿子，都是神通广大的魔头。

有这么一只神猴，那他有可能借鉴神猴这个形象。可关键是哈努曼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呢？根据一位日本学者的考证，这本印度史诗很有可能是从海路传到福建泉州的。因为古代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过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这条海上丝绸之路

的佛牙舍利还有翻译的经文进献给了皇上。当时的皇上是唐德宗，他看了之后龙颜大悦，亲自赐他法名悟空。悟空是继玄奘西游之后最著名的唐朝高僧，他比玄奘晚了40多年，但是他们两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身后也留下了许多的传说故事。在取经故事漫长的转变过程中，人们很

0: 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大庆当中的，
1: 咱不能拉空啊。今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618的特别节目，我们会把之前卖的好的、经过市场检验的质量优秀的产品再次推荐给大家，同时给大家让利减价。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产品呢是什么？日常吃的

0: 时间的，您可以放心去吃。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40袋每袋一两都给您包好的栗子仁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

0: 的营养是非常非常集中的，125毫升一小盒，每天把这一盒果蔬汁嘬了，您就相当于吃了这么多的东西，而且里边是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和增稠剂的这样的干净的饮料，这样干净的果蔬汁在市面上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那就喝这小盒，所有的果蔬汁的营养几乎就能达到。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果蔬汁呢，一共是72盒到手，以往我们卖的

0: 了。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假。
1: 对，我们现在能够买到的这个五常大米，其实渠道有很多，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
0: 嗯，
1: 但是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其实也就产那些大米。
0: 嗯，
1: 那哪儿来的这么多大米，这个供给全国各地呢？是吧？
0: 对，
1: 嗯，
0: 其实呢，刚才小麦说这两点呢，还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有一些五常大米。

0: 心买，放心吃。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每一袋的米里边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加的。这个是跟大家能保证的。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武昌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个品种，它在上面写了叫龙源武昌稻花香米稻花香二号
1: 啊。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米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和价格保持着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么一个传统，就是一质量好，第二性价比要高。什么叫性价比？就是买到好质量的同时，我们能够对比其他的渠道，或者说对比其他的品牌，对比其他的这样的这个网店上，可能我们的价格要更加合适一点，这个才叫性价比。所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0: 酒给您包邮送到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刚才我们说了，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而且呢，原产地五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啊，我们都是实地去看过的，而且呢，参观了他们的加工车间，他们跟我们说，这个龙源的五常大米还真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是纯的、真正的手工种植的。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0: 的618这档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出来，所以说如果有您需要的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会给大家再减价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这个618的福利产品呢，是来自于北京老字号的京味花茶的代表，京华的玉罗茉莉花茶。
1: 咱北京人爱喝茉莉花茶啊，
0: 这北京人喜欢咱北京的老字号，认可咱北京的老字号。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华他们家的拳头产品，也就是京华玉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罗呢，它的这个选料是有一点区别的。
1: 这个玉罗呀，就是像那个海螺似的，是圆圈的
0: 小圆球的。
1: 选料呢它的茶品呢是来自于云南的绿茶，也称叫做滇绿啊。那京华的玉罗

0: 大家是六大罐，因为这个茶叶特别占数啊、嗯。总共的是510克。另外呢还有赠品，就是三个手提袋啊、嗯。大家这个赠人呐、啊、什么的非常有面。
1: 哎，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是在299块钱的日常基础上再打一个折扣，是269块钱。
0: 嗯，
1: 269块钱，今天是我们的北广618的年终福利价，26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不用担心保质期啊，它这个都是新做的，今年新做的，保质期到28年呢，所以说您可以放心购买。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款产品就是来自于金华的玉罗茉莉花茶，
0: 对，
1: 非常非常好喝，拿回家以后您去沏一下花。

0: 参
1: 啊。这个爱生海的海参呢，它的外包装上写的是辽刺参，如果不是真的大连产地，这是要承担法律后果的。
0: 哎，所以说呢，您收到的一定是那个根根有尖刺的辽刺参。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辽刺参还不是一般的辽刺参，还是春参。
1: 没错，它是散养年头全都是在三年以上的，而且呢又是春参，所以呢您拿到收到的都是33克左右大小的一个大肉棍儿啊。
0: 而且生产工厂在您拿到手上的袋子上都写着它的地址在大连的保税区亮甲店。

0: 身到手只需要899块钱，其实作为送礼也挺合适的。
1: 是，
0: 哎，这就是海参。今天我们在北广618当中给大家带来了福利特价，70根到手899。

0: 4000015151，4000015151。
1: 而且吃着非常非常的安全放心，因为它的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零添加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每一口都是食材本身的天然味道，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的干扰。所以说，老人。

0: 较多的，
1: 是比较喜欢这口。
0: 哎，无论是晚上喝口小酒当个凉菜去吃，还是买的那种热乎乎的在家里边再加热一下，无论是再加工一下还是直接白嘴吃，那个味道酱味都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会稽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依旧是保持了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特别特别的实在，会稽鲜他们家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品牌。

灰给大家做的。什么叫锁香灰？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灰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火能更猛的火，而且它能保留以前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这样做出来的酱钱腱子

0: 您拿回家以后，它的贮存也比较方便，而且不用担心说短时间内吃不完。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包装，这样的性价比，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1: 其实家里边如果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上班族的，咱们可以备一点哈。
0: 对，日常都能用得着，而且。

0: 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 妈，最近身体挺好吧？
2: 我在北京，
0: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3: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4: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

0: 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

0: 好，伴随着我们潮少年的口号，我们也欢迎来到节目的四位嘉宾。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今天我们节目的几位嘉宾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京磊，我是咱们朝阳门街道大方家社区的一名社区工作者，然后现在呢是担任社区服务站的站长，同时我也是咱们潮少年运动营的营主，同时兼任那个教练还有陪组员。
0: 社区服务站它主要面对的

又让我们一起揭开谜底。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一起听奔跑的爱心，向您讲述朝阳门潮少年用跑步换服务温暖社区老人的故事。那先问一下金磊站长哈，您呢既是咱们大方家社区的工作人员，同时呢您又是咱们跑团的营主，当时怎么想到了要用跑步来

0: 就是这种近一点的教练我们动员过来了、
1: 嗯、
0: 马拉松协会下属有很多营、
1: 嗯、
0: 比如说故宫营啊，比如说这个奥森营、新人营，这种各大公园、地坛营、龙潭中湖营、
1: 嗯、
0: 它只要是有运动场地的地儿都会有我们马拉松协会的运动营、
1: 嗯、
0: 这些的教练年终总结会有考评，那么跟大家都很熟悉、
1: 嗯、
0: 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潮少年的这个特点、
1: 嗯、
0: 有能愿意来的，家里比如也有孩子想和我们一起跑的，因为本来孩子就是群体、
1: 嗯、
0: 和一起有好朋友小伙伴才能练长久的这么一个群体、
1: 嗯嗯、
0: 这样他们也愿意把孩子送过

0: 提到了孩子和老人其实是有代沟的，那么孩子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辖区内还有那么困难的老人，
1: 嗯，
0: 双方爷爷奶奶都是残疾人，
1: 嗯，
0: 或者是两个老人都是双目失明的，嗯，他们太需要帮助了，
1: 是
0: 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们他们都是小宝贝儿，在家里头，
1: 嗯，
0: 特别可爱，吃穿用上学都不愁，家长送，甚至他们都不知道现在还有比如说吃饭特别费劲的，
1: 嗯，
0: 然后生活上特别困苦的，
1: 没见过生活的多种的样态，
0: 然后也不知道，甚至有的时候看到了那个老人那个状态之后，孩子们哎呀就是感觉都挺触动的，
1: 嗯，
0: 所以把他们粘合在一起，然后让孩子们知道，我觉得对他们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1: 嗯，
0: 不会永远是幸福的小蜜罐里，
1: 是
0: 还会有那么需要帮助的老人，
1: 嗯，
0: 他们知道之后对于他们心里的那个那团特别善良的火苗，
1: 嗯，
0: 还有就是他们通过自己的爱好，通过自己的跑步能够帮助到老人，这个就是点，
1: 这是谁想出来的？
0: 那是我们，因为韩主任知道，因为是咱们党群中心那个时候想到的，
1: 大家集思广益是吧？
0: 对，
1: 一起
0: 也是因为对有辖区的爱心的企业，
1: 嗯，
0: 比如说他们会捐助一些爱心善款，
1: 嗯，
0: 可能有500块钱，或者说是可能捐了一批老人的护理垫，
1: 嗯，
0: 物资，那么
1: 就在想怎么把他们结合在一块，
0: 对，怎么就因为不能说我说他困难，这500块钱我就能花到谁家，
1: 嗯，
0: 所以就是通过信息的汇总，然后我们大概什么东西大捐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再包括孩子们的一些努力换算成这个老人的微心愿可以去实现，
1: 嗯，
0: 这样就粘合起来了。
1: 所以其实咱们是把几方的情况对接在一起了，孩子、企业还有老年人，把这三方对接在一起了，当然还有咱们街道社区哈，最终它的呈现形式是什么样的？
0: 比方说啊，咱们有辖区的爱心企业，
1: 嗯，
0: 就是那个咱打一比方，银丽如家政服务，
1: 嗯，
0: 那么他们可能一小时用小时工大概50块钱，
1: 嗯，
0: 一小时，那么我们就有双目失明的家庭，或者是双方都是残疾人的家庭，他们可能是需要家政服务，
1: 嗯，
0: 一次2小时，
1: 嗯，
0: 100块钱，
1: 100块钱，
0: 那么我们就可以让孩子们通过自己的锻炼，每1公里。就可以捐出1元钱，
1: 哦，就是我跑1公里，我今天我就捐了1块钱。
0: 对，然后一个孩子每次1公里1块钱，那么我们一期是60个孩子，
1: 嗯，
0: 然后
1: 又是2公里。
0: 对，平均下来每个孩子跑2公里，这样他就能换算成这种金额的服务给到老人，
1: 嗯，
0: 这样我们现在一直累计，韩主任，咱们都已经有41户老人受助家庭圆了他们的微心愿，
1: 哦，
0: 不只是家政服务，比如说他们需要就是在床上已经起不来了，
1: 嗯，
0: 那么他们的护理垫卫生用品那都是长期要用的，大量的用，
1: 嗯，
0: 很费钱，他们可能没有钱去买这些，那么我们就有这种共建单位可以捐一些，那么我们就可以给老人，
1: 嗯，
0: 把孩子们跑完步送到老人家里。
1: 刚才您说到了孩子们送到老人家里，是孩子的代表，然后送到这些受助老人的家里。
0: 我们一般在每次报完名之后会在群里发接龙，因为现在孩子们可能跑完步有好多别的班啊，什么学习啊、才艺啊，
1: 嗯，
0: 但是能够参加的我们就在群里发一接龙，比如这期就是去大方家社区，
1: 嗯，
0: 我们需要10个孩子去10户老人家，
1: 嗯，
0: 那么我们有志愿者也是辖区里的可能年轻一些的老人，他们退休了，
1: 嗯，
0: 可以带着孩子们入户去到这个受助的老人家里去。
1: 我知道在咱们那儿叫朝街坊，年轻的
0: 小老
1: 人志愿者，
0: 老老人，
1: 嗯，
0: 这样带着入户进去，孩子们亲自觉得我自己用奔跑的里程去换的公益金买的这护理垫送到了这个受助的老人家里，
1: 嗯，
0: 这个全过程孩子都经历了，
1: 嗯，
0: 然后老人看到孩子本身就跟看到希望似的，又拿着自己需要的物品特别开心，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每次会留一些照片资料，然后有的时候会孩子们送上一句祝福，很温暖。
1: 接下来咱们来跟大家隶属一下孩子们帮助老人们实现的微心愿。刚才呢金磊主任讲了，我们已经帮助41户家庭实现了微心愿，那接下来呢也想问一下金磊老师和韩强主任，孩子们都帮助老年人实现了一些什么样的

0: 因为我们在找企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这个长城的跑团的故事，
1: 嗯，
0: 说这些孩子们，不单纯的是为了跑步，而是希望呢通过他们的跑步发动身边的朋友，发动大人们啊关注这个辖区老人的一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嗯，
0: 啊，通过这种。

0: 乐而不为呢，
1: 是
0: 吧？
1: 是，
0: 特别好。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哈哈，
0: 老年之友。

0: 今天我们要向您讲的是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朝少年运动营助力公益，帮助老人实现微心愿的故事。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朝少年运动营，团员都是青少年，教练都是有着专业知识的从业者。街道与辖区内的企业对接，少年们每跑一公里，企业捐出一元钱，助力困境老人实现微心愿。老年之友，本期节目一起听奔跑的爱心，向您讲述朝阳门朝少年用跑步换服务温暖社区老人的故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朝少年营主、教练、配速员、大方家社区服务站站长金磊，朝阳门市民活动中心副主任韩强，朝少年家长兼教练黄小芳，朝少年杜义彤。韩主任，将近两年的时间，有没有统计一下我们大概参加的人数啊，我们帮助的这些老人呢，这个数字？
1: 这两年的来说呢，如果说不是特别差的天气，都在跑了50多期、58期了，参加

0: 两年时间，
1: 嗯，
0: 再用两年时间，我们也跑一个25000里长征，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愿。从开始的就几个孩子，到现在的常常60多个孩子，
1: 嗯，
0: 其实如果说我们不限制的话，会更多。很多家长都想来跑，但是呢，因为学校操场的面积原因，
1: 不能那么多人，
0: 不能那么多，就60个孩子。
1: 嗯，
0: 这60个孩子呢，从开始的小的3、4年级，到现在已经5、6。

0: 受益了，就愿意把这些别人的孩子也拉进来一起跑，
1: 小胖墩跑成了小体育达人，
0: 对对对，
1: 体育满分100分，
0: 对，
2: 好棒，
1: 原来是个小胖墩，
2: 您看这多好啊。今年的六一儿童节也准备了特别的活动，一方面是为小朋友，另一方面是为老年朋友哈，
0: 对对对，
2: 一老一小设计了很特别的活动，韩主

0: 现在有几家养老院？
1: 有一家养老院，但是有两家养老驿站。
0: 嗯，
1: 啊，养老院基本上是大概有60多位老人，
0: 嗯，
1: 都是基本上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嗯，啊，这些老人呢很少出去，因为身体原因呢，
0: 是的是的，
1: 基本在屋里就一天都在屋里待着。
0: 嗯，
1: 啊，这些老人也非常的愿意跟孩子们相接触，就是我们每次去的时候，老人特别高兴，孩子也高兴。
0: 我们来听听这次老人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2: 哎呀，我太高兴了，我多少年也看不见这娃娃的脸，这影子好像这就能看见这娃娃脸，我特别开心，特别高兴，谢谢

0: 节目结束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准备了写着“潮少年运动营”和爷爷奶奶
1: 一
0: 起过
1: 六
0: 一，
1: 哎呀，多好
0: 啊！对，然后呢，我们运动营的孩子们把蛋糕切下来一块送到爷爷奶奶手里边，
1: 嗯，
0: 我觉得爷爷奶奶特别开心，而且是有的孩子还说：“爷爷奶奶，你够吃吗？我再给你送一块来。”
1: 真实在，
0: 我还是怕爷爷奶奶吃多了别身体不舒服，一老人嘛，少吃一点也对。
1: 嗯、
0: 就是说，但是呢，这种心还老。

0: 录音。
1: 今天我们参加了这个潮少年的公益长跑，我感觉非常开心，因为我们跑步是每一公里能捐献1元钱，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今天长跑不是非常的累，只要一直跟上。

0: 初衷是什么呢？
1: 我刚才说我们平时也会有一些这个运动啊，经常也跑跑步，
0: 反正不参加这个自己也得锻炼。
1: 对对对，但是这个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周末是有课外班的，时间是冲突了，然后有一学期的时间

0: 元钱去帮助老人实现心愿。
1: 嗯，
0: 比如说有一次我就跟着社区的阿姨去了一户爷爷奶奶家，那两位老人都是双目失明，生活起来非常困难，一直都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来照顾他们，能为他们送上一些生活用品我非常开心。
1: 嗯，
0: 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卧床，这些生活用品呢他们也是必不可缺，平常能用到的，所以我觉得

0: 他们又如何被看见？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奔跑的爱心，向您讲述潮少年运动营的青少年用运动做公益的故事。问下咱们的营主经磊，我们未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尤其像您已经带了这50多期了啊，每次都是自己参与整个的组织，还要当教练，其实也是挺操心的，而且每个周末基本上啥也干不了的呗，是吧？因为周六要准备嘛，周日就是正式的训练。
1: 确实是累，但是咱们团队特别的团结。

哭了啊，或者因为现在孩子特娇气嘛，才一年级那小胖墩儿特别可爱，然后一下就咕噜爬起来了，然后跟没事儿似的。你可能那男孩比较皮实啊，然后接着跑，接着热身，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还没开始就摔了个大跟头，2公里又坚持跑下来了，哎，我觉得又可爱，又觉得从孩子的自律呀，就是这。

0: 因为他们是付出，经常帮助老人，可是他们也是老人，没有人帮助他们，所以这种活动也经常搞，他们会觉得社区和街道还有孩子们看到了他们的付出，然后也珍惜这种付出，把他们也请到我们的操场上来，所以这种温暖的这种画面，我们经常搞活动，老有，比如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这种活动经常有，这些老人和孩子们，其实他们不是他自己孩子的爷爷奶奶，但是实际上跟孩子们都已经熟了，有的能叫上孩子的名字。
1: 太好了。韩主任，那讲讲我们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我们从街道的层面上来说，会给我们的公益活动一些

0: 海康养城河北承德。那今天啊，我们也是特别，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给大家聊一聊六月份的承德。
0: 哎，刘老师啊，您可以活地图了，对不对啊？对咱们承德啊是特别的了解，到来那必须是干货满。我们要给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从为什么六月咱们要来承德，到三条专属的路线怎么玩，再到这些小众的美景啊、人文的非遗啊、特色美食、优质的民宿，最关心的就是说六月景区坑啊怎么合适啊，统统的给大家安排上，全部讲透。刘老师啊，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啊也是私信问过我，你看他说子琪六月出门会不会又热又挤啊，所以说您啊第一步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是不是六月咱们承德到底凉不凉快，好不好刘老师？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大家都知道

0: 不嫌冷，想去看非常寂静的星空，我推荐你到坝上草原来看一看，我们的星空还是非常非常美的。
1: 哎，您提到这个咱们承德的温泉啊，我记得承德的温泉啊，还是从辽代吧？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这非常久远，可能很多朋友一提到咱们承德，他就会想到你们承德不就300多年历史，就是跟清代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啊，不对的。其实咱们说到温泉，那真的是从辽代开始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我们隆化的温泉，刚刚主持人说是从辽代的时候，其实当时的温泉它是用来疗养的。
1: 嗯，
0: 您知道吗？用来疗养是萧太后给他们辽代的那个士兵进行疗养的。
1: 嗯
0: 啊，然后走到我们隆化，发现我们这儿的温泉，它的那个出水的温度高，然后地理位置又好，
1: 对，
0: 然后它现在经过专家评估，也是我们

0: 前年六月还是去年六月的时候，我也是自驾从自己家出发，在我们距离我们双桥区很近的一个最美日出观看的那个点叫云盘路，
1: 云盘路，
0: 您去没去过？
1: 没去过，听说过，挺火的。
0: 它非常非常美，它一条公路可以开到山顶上，然后在你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你起来是去看一看它那个日出，然后照着那个云海，映着我们那面党旗，鲜红的党旗，真的是非常非常美的。然后你晚上如果想看日落的话，你在市区吃完饭，吃完晚饭，品尝过我们承德的非遗美食之后，我们自驾车，然后半个多小时可以到达云盘路去看一下那个日落，拍一拍那个剪影，它是非常非常出片的，一定是你精装朋友圈里边必不可缺的。

0: 坐一坐，然后感受一下我们的非遗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听完刘老师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发现六月咱们承德呢简直就是通吃型的目的地，是吧？基本上都涵盖了啊。那我这也插一句，刘老师，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家里啊有正在准备中考啊，因为马上中高考了，对不对？趁着这个六月啊还没开始，带出来放松放松，是吧？六月下旬温度也刚刚好，人还不算多，特别合适。那刘老师这样，我替那些选择困难症的朋友问一句啊，这么多的玩法，第一次去承德的人到底该怎么选？有没有那种照着走的路线就行了呢？
0: 当然有啦、今天呢我为大家专门准备了，也是为京津冀游客专门定制了三条两到三天的一个初夏京品线路哈、它覆盖了首次出游、自驾出游、康养慢游三个类的需求。接下来我将一条一条给大家讲清楚，然后也大家带大家云游一下我们承德。
1: OK， 太好了啊，听众朋友们拿出各位的小本本啊，或者是您直接手机录音一下，其实这就是攻略了，对不对刘老师
0: 啊？对，
1: 哎，咱们先来第一条啊，我觉得第一条呢应该是比较适合我刚刚提到的，适合那种全家老小一块第一次来承德的这些朋友们。
0: 对、第一条线路呢它是一个全龄段都适合的一个旅游路线、它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皇家经典清凉文脉的一个路线、
1: 这名字很文雅、
0: 对，这整条线路呢其实它其中

0: 结合的这种方式，所以说大家过来看看呢也是非常值得的。
1: 对对对对，它也是经过我们央视多方报道的吧。
0: 对对对对对，这个
1: 然后
0: 报道了很多次了。
1: 对对，然后在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登临庆垂峰，坐着我们的索道。如果说您是一个徒步爱好者的话，可以从我们的庆垂峰山脚下出发，然后到庆垂峰山顶差不多要走个两三个小时。我只下来过，我没有真的从下边走到上面过。
0: 可以走，有两种选择啊。如果说您体格比较好，推荐您锻炼锻炼身体，
1: 徒步
0: 这样呢，我觉得咱们旅行嘛，更在乎的是沿路的风景嘛，对不
1: 对
0: 如果说您像咱们刚刚说的，您有一家老小是吧，有老人有小孩不太方便，您就乘坐索道。
1: 对，
0: 索道大概是20分钟、
1: 对，我们可以从山底然后直达山顶，
0: 对，
1: 然后去看一看我们被誉为上帝的拇指的一个庆垂峰。
0: 哎呀，
1: 然后
0: 这个庆垂峰的故事可是老多了，
1: 对，
0: 有说这个定海神针的最早咱们承德是一片海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0: 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辛苦刘老师和大家分享咱们承德的六月旅游线路。
2: 这个路线呢，主打年轻人自驾爱好者，首先要沿着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达我们的丰宁中国马镇，然后再到我们的兴隆山景区，从兴隆山景区出发呢，再到我们的奇石谷，感受一下我们的菲拉达，这是给年轻人非常非常重磅打造的一个景点啊。从菲拉达出来，我们再到盘龙湖景区，感受一下我们的水下长城。

眼帘呢，就是整个都是山丘地带的一个线路哈，就是它两边全都是长的绿油油的草，现在都是小嫩草，都是没有经过很多那个游客呀，很多人去游玩的那些去破坏掉，没有去经过踩踏的一些草，它长得就是比较圆，但整个山丘都是比较圆的。然后再到我们中国马镇张信德老师。

0: 大家放心啊，
1: 大家放心，
0: 虽然说
1: 非常安全的，
0: 对，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呢这个全透明的玻璃，大家把这个景观也是一览无遗哈。
1: 对、哎、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兴隆山走一走玻璃栈道，
0: 嗯，
1: 然后从兴隆山出来，我们可以到达兴隆山奇石谷。大家知道菲拉达应该在很多的综艺上有很多的明星会去感受、嗯、也去挑战了一下菲拉达，你从菲拉达下来还可以拿到一个我们的特殊制作的证书、
0: 哦、
1: 给你一个达人的证书、
0: 哦、OK
1: 对，
0: 大家一定要记得挑战一下啊，也是咱们刘老师精心推荐的啊，菲拉达、嗯、
1: 对，还有就是刚刚主持人说到的那个跟金山岭长城不一样的，也是我们承德非常非常独有的一个部分、
0: 嗯、对，
1: 只有你在承德可以看到叫盘龙湖的水下长城，
0: 嗯
1: 啊，它一半长城在水上，一半那个长城它是蔓延。

0: 清新，然后有青草的嫩绿，绿意的野花，开阔的视野，大家闭着眼睛想一想，然后人少，景色又美，又没有就是暑假期间那种喧嚣的那种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适合自驾的，然后也非常非常解压。带着你就想一想，带着帐篷支在草原上，然后抬头一看就是漫天的星光，远离那种光污染。其实现在有很多人的眼睛其实是有比如说轻微的散光，或者是轻微的近视，大家说哦，我读书读的，或者是我工作工作的，其实它在很多城市里你看到的那个路灯啊，或者是
1: 红绿灯，
0: 对，红绿灯啊，它都是属于一种非常非常轻微的那种光污染，它对咱们自己的眼睛也是有一定一种损伤的。就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看天空了啊，或者是他多久没有抬头看看夜空了？
1: 对
0: 啊，
1: 放松放松自己的这个视线，放松放松自己的这个眼部肌肉。就是说咱们没事啊，工作之外，小的时候老师都经常告诉你，写作业时间长了，往远处远眺一下，去望一望啊，再加上正好你远望的是承德的美景，那就更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是我们当地的大樱桃，然后去啊，这是我们冲的非常这近几年非常新兴的一种农产品啊。
1: 对，大桂口专门是让大家去采摘草莓的一个推荐大家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还有一个跟大家说的，就是山野休闲。

0: 程的。
1: 对，40多分钟、50分钟左右，
2: 就可以到达我们承德
1: 高铁。
2: 对，高铁。然后我刚刚给大家推荐的线路呢，都是比较适合自驾。除了第一条我们的皇家文脉的那一条线路，它是非常非常适合自驾的。然后我们从路况是非常非常好的，您走高速，然后或者走国道，它的路线都是路况都是非常好的，家用轿车是完完全全可以正常通行的。

0: 买那么大一个贴纸，我这个道上就已经给传播坏了，可能是。但是现在有大的，有小的，有方便你携带的，还有冰箱贴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质量也是非常好，就不是说像以前那么单方面的，只是一个剪纸了。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我们的藤氏布壶画。还有非常多的我们满族民俗的一些技艺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很多场馆都非常支持大家来手工体验，也非常适合亲子研学，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的非遗。
0: 没错，都是咱们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嘛，特别推荐各位好朋友们，刚刚也说到研学了嘛，带

0: 常适中，一年之中非常适合休闲旅游漫游的一个黄金季节，也是一个全龄段适配的一个季节。
1: OK， 那感谢刘老师的细致的解答啊，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啊。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您有没有听到家里的老人常说过一句老话，叫蛇缠腰，如果在腰上缠满一圈，人可能就没救了。您或者您的家人有没有过这样一种经历，就是明明腰上、背上或者头上还没长任何东西，但是却突然出现一阵一阵的，像针扎一样，像火烧一样，甚至像电击一样的剧痛。过几天呢，就会出现像水泡一样的东西。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要聊一聊这个病，它几乎啊潜伏在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的身体里。它最可怕的不是那一串水泡，而是水泡好了之后，疼痛却可能持续几个月、几年，甚至是一辈子。这个疾病就是带状疱疹，俗称缠腰蛇、缠腰火丹。更令人需要警惕的是，其实它早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而且现在这个病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孔宇红孔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带状疱疹。孔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想了解一下这个带状疱疹到底是一种什么疾病呢？什么原因会导致带状疱疹？
1: 我们说呢，带状疱疹它其实是一种病毒感染性的疾病，它感染的病毒呢主要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它的发病特点就是一个皮肤的皮疹啊，可以出现红斑呀、水泡啊、丘疹啊、丘疱疹啊、大泡甚至脓泡等等。然后还会产生神经的症状，就是疼

0: 这种病毒的这种大量的复制啊，大量的扩散，然后从而减少对皮肤啊、对神经的这种损伤的程度啊，对后期的这种皮肤和神经的恢复，还有这个后期预防它这个后遗神经痛呢，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所以呢，我们说要最好在黄金72小时之内，超过72小时用药呢，就是这个病毒可能就侵犯的神经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了。
0: 对，然后患者可能就是疼痛的非常剧烈，疼痛持续时间非常长，然后他的这个皮肤的表现呢也比较重啊，可能比如出现大面积。

0: 对，所以在起皮疹之前很容易误诊其他的。
1: 嗯，
0: 那比如说发生在头面部位，对吧？那可能以为是头痛，那可能去了神经内科，
1: 嗯，
0: 也有可能发生在眼周，是不是去眼科看看眼睛的问题？
1: 这个带状疱疹也会在头面部疼痛。

0: 如果都排除了这些器质病变，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那就考虑它是不是疱疹。那疱疹其实它也不是无迹可寻，
1: 嗯，
0: 因为其实疱疹它这个疼痛呢还是有特点的。
1: 哦，
0: 首先呢，它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是一个阵发性的疼痛。
1: 哦，它不是持续的疼。
0: 对，大部分它是一阵一阵的发作，或者一阵一阵加重，就是它有的人可能有持续疼，但是它会阵发性的加重。
1: 嗯，
0: 是。

0: 或者是这个艾滋病的患者啊，或者比如长期服用激素啊、免疫制剂啊等等这些人群，还有一些老年人极度的衰弱啊、脏器比较衰竭的人群，这种呢，它可能导致叫泛发性带状疱疹。就是全身泛发的，除了这个带状疱疹皮损啊，那其他部位可能也会出现像泛发，那就不存在于说单侧了，那就也不能说一圈吧，就全身都有。
1: 对，
0: 这种呢，它有可能会导致比较严重，但本身它不有可能会致死，但并不是带状疱疹本身致死，而是它本身就免疫力很虚弱。然后它再感染了这，它再有这个严重的病毒侵害，肯定它就是

0: 有大量的这种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1: 呼吸道的飞沫不会传染吗？
0: 对对，呼吸道就没有了。
1: 哦，那听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是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潜伏的病毒潜伏在体内，当人的免疫力下降的时候，然后它就会出来发病。
1: 嗯，
0: 那现在年轻人比以前压力太大了，它存在的这个透支啊、早衰的问题，比如说他的生活节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首先比如说长期熬夜，对吧，这是头号的诱因。长期熬夜耗伤了他的这个气血啊，然后直接打压他的一个免疫力啊，就可以出现这个带状疱疹的发作。还有就是现在的工作呀，生活精神压力很大，这种呢情绪内耗啊，职场的内卷呀，包括现在孩子学业也很重，是吧，学业的焦虑啊等等，对，各种的情绪压抑、烦躁易怒，从中医角度讲呢，就是一个肝火上炎、肝阳上亢的一个表现啊，这些也是诱因。再有就是饮食方面，那现在很多人就是无辣不欢、无油不欢，是吧，重油重辣，然后又喜欢什么奶茶呀、冷饮啊，这些呢都耗伤了我们的脾胃，损伤了我们的脾胃。从中医角度来说，这种呢脾胃虚弱可以生湿热啊，湿热呢可以导致疱疹啊，也可以导致这个我们这个人体机能这个免疫功能下降啊，这样的。然后再有就是这种过度的加班呀、劳累啊，还有高强度的健身，现在很多人喜欢健身，然后呢他本身工作已经很累了，还用高强度的健身，这些呢还有通宵的这

0: 所以他的病程，常规病程就是这样的。
1: 这个有点痛苦啊，一下子疼痛那么多年。
0: 对啊，他有的人疼的话还是剧烈的疼痛，各种止疼药。上次我看到一个老先生就是疼了，他是

0: 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

0: 是不是抗病毒呢？
1: 对，第一任务肯定就是抗病毒，先把这个病毒给它抑制住，
0: 嗯，不让它复制。
1: 对，不让它复制，嗯，所以我们在治疗上面的话，那肯定首先就要抗黄金72小时指的也是抗病毒治疗。
0: 嗯、
1: 那可能病人来了，我们会给他开一些抗病毒药，比如现在最常用的阿昔洛韦呀、泛昔洛韦呀、伐昔洛韦呀这种洛韦类的、然后还有最新的就叫秀夫定。这些都是抑制病毒的，抗病毒是一方面，再有就是帮助它营养神经，修复神经。像这个维生素 B 族 B1 啊 B12 啊，还有像甲钴胺啊腺苷钴胺啊，这些药物都是帮助它修复神经的。再有就是止痛呗，那患者他肯定很疼痛，如果轻度的疼痛能忍受的，那我们可以不用止痛治疗。那如果对于这个疼痛很明显的影响他

0: 要一些简单的止痛药就可以了。
1: 嗯，
0: 可待因啊这些，然后如果他疼痛非常剧烈，
1: 嗯，
0: 那我们就选用这个针对带状疱疹的这种止痛药，比如说像加巴喷丁啊、
1: 哦、
0: 普瑞巴林呐、啊。然后疼痛再剧烈，那可能就要用曲马多呀、啊、这种强效的这种
1: 强效的止痛药。

0: 毫克呀，这样的用7天，这样的去给他使用，也是避免他后遗症的发生。再有就是一些外用治疗，外用药的治疗，那他皮局部有皮损，我们肯定要外用药。最常用的比如说阿昔洛韦软膏，然后这种呢它就直接抗病毒治疗，对于这种红斑呀小水泡的时候，
1: 它就相当于涂抹在它的疹子处，
0: 对，涂抹在它的患处，从外在给它抑制病毒。然后如果对于这种水泡比较大的，可能涂抹药膏它吸收的不是很好，
1: 对，
0: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的湿敷，因为我们中医院其实用中药还是很多的，
1: 对，
0: 我们可以用一些这种中药汤剂，比如清热解毒啊，这种燥湿啊止痛的一些中药，什么马齿苋啊苦参啊。

0: 止痒、解毒，还有止痛的作用，而且它能收缩水泡，那个水泡会干涸的很快
1: 啊、
0: 然后这个就是局部的这个外用治疗，
1: 内服再加上外敷。
0: 对，
1: 内外兼治啊，
0: 对，当然还可以配合一些理疗，比如说一些激光的照射呀，然后还有一些中医的治疗，比如说我们针灸它疼痛厉害啊，我们可以用针灸，然后局部的这种水泡或者它后期的这种神经痛，我们可以配合火针、放血、拔罐，然后还有我们科。

0: 质地比较真丝啊或者纯棉啊这些衣服会舒服一些呢？
1: 对，其实在生活护理上也有一些这个小的技巧吧。首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皮肤敏感，刚才您也说了它这个衣服对吧，摩擦它会，那我们穿一些软质的对吧，丝质的纯棉的，尽量减少摩擦，穿宽松一点，对吧，不要紧绷着勒着这样的，它可以减少这个局部的刺激。然后再有就是局部的这种保暖啊，

0: 这个自我的这个保持期，
1: 嗯，
0: 一般要是免疫力比较强，
1: 嗯，
0: 然后呢平时作息比较规律的人，体质好的人，那他可能会维持这种免疫10年到20年不发作啊。但是有一些老年人体弱呀，长期熬夜啊，劳累的，

0: 药吧，急性期先给他止住疼痛，波动。
1: 嗯，
0: 但是有一些那个止疼药呢，可能又跟他的降压药会有相互的作用，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联合心内科的大夫，一块共同给他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让他不要产生这种药物的相互反应。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肺病的患者啊，慢阻肺呀、慢支啊，肺功能衰弱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免疫力很低，
1: 对
0: 啊，容易合并一些其他的呼吸道的感染。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给他这个，我们中医讲叫扶正去邪，兼固，对吧？要巩固他的正气，然后兼加去除邪气。基础病要控制，然后我们也可以配。

0: 带状疱疹的高危人群。
1: 对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高危人群，就是一个是年龄偏大的人，然后再有就是长期这个劳累啊，免疫力下降、免疫力失调的人啊，还有基础病比较多的人啊，其实都是可以建议去打的。
0: 嗯，
1: 而且他打完疫苗以后，一个是预防发作，再一个。

哦，这世界十名的好茶，这都是啊，什么叫好茶？咱们说啊，全国哪儿都能养茶种茶啊，但是呢，好茶有几个标准，乱石砾壤高山云雾，对吧？乱。

0: 多少？
1: 到300块钱，不是一斤，也不是二斤，是3斤6大罐，每一罐都是半斤装，您自己算算值不值？不到100块钱盒子，您可以拿走1斤特级茉莉。
0: 真的是今儿这个价格只在北广生活时间，而且只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时段。
1: 对，
0: 如果您想有这个。

0: 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中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到7万亿元，占这些城市经济总量的 13.6%。 同期中国河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到2.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 9.7%。
1: 在经济沿海港口经济发展现状方面，2025年经济沿海港口

0: 为我们进一步的市场推广提供医学证据。
1: 对于智利中药研发的神威药业来说，研究创新型生物制剂并非易事。由于缺乏专业的人才和设备，他们申报了由石家庄联合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推出的石家庄清华创新专项订单式服务项目。

0: 体验区四大功能片区。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明两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雷雨天气，局地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市狂欢。
1: 在体育消费方面，今年一到四月份，河北全省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2600余场，综合带动消费142.04亿元，增幅超46%。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青少年街舞巡回赛石家庄站吸引了国内近1000名舞者参加。赛事既有奥运正式项目霹雳舞，也包含自由风格1对1等热门街舞比赛，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

0: 登六家规范化戒烟门诊，总数达26家，首次实现16个区全覆盖，可满足居民就近就医需求。北京市疾控中心介绍，戒烟门诊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相关部门对符合条件的戒烟门诊进行重点扶持规范化建设。规范化戒烟门诊可以提供烟瘾程度评估、制定个性化戒烟方案、定期随访等服务。有需求的市民可以关注北京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获取相关信息。
1: 近日，北京市发改委批复

0: 及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据了解，国聘行动将持续到12月。
1: 一系列就业信息将集中发布，各地将建立岗位归集发布机制，加大岗位搜集力度，组织动员用人单位依法依规发布用人需求，明确招聘条件和招聘人数，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等线上平台设置活动专栏，集中发布岗位信息，持续举办各类行业性、区域性。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

0: 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乳制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

0: 乡村全面振兴。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

0: 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

0: 促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

薛翔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

0: 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2: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

0: 强农惠农赋农政策效能。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

0: 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

0: 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2: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0: 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消息传回来，小青年一急之下卧床不起了，从此之后是水米不打牙呀，活得跟个僵尸似的。家里人一看可急坏了，咱得救他呀，最心疼的就是当妈的。这小青年的母亲

君既为农死，独活为谁时？欢若见莲时，棺木为农开。这首歌大概意思是说呀，你为我已经死了，葬在华山脚下，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要是真可怜我这处境，那你现在把这棺材打开，让我随你一同而去吧。姑娘一边哭一边唱，忽然听嘎吱一声，这棺材果然就错开了一道缝。姑娘纵身一跳，就跳进棺材里了，随后呱啦一声，棺材又合上了，就跟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姑娘的家人可吓坏了，赶紧拍着棺材呀，叫女儿出来。可是无论怎么叫，这棺材里头一点反应都没有。最后两家人被这对小恋人感动了，把他们合葬在了华山脚下。这个故事很快就在当地流传开了，大伙儿都把他们的坟墓叫神女冢，而他们的

就是民间的真实故事。您可别小看这段几百字的记载，这块墓碑可是这么多梁祝坟墓里头唯一的一块有文字记载的，也是刻立时间最早的一块碑。而且清朝的山东地方志里也都记载了梁祝的遗址位置。碑文上记载，祝英台是济宁九曲村人，而梁山伯应该在济宁马坡附近居住。两个人是在济宁境内的义山读的书，现如今义山的西面

瀛州长官李茂成写了一篇《义忠王庙记》，这里边记载说，梁山伯这个人在历史上确实有，是东晋时期的宁波地方官，曾经跟祝英台三年同窗，没发现人家是姑娘。读完书之后，梁山伯做了县令，得知祝英台是个女孩之后，曾经去提过亲，可是祝英台呢，已经许配给了马氏。梁山伯长叹一声，生当封侯，死当庙师，区区何足论也。这话什么意思呢？据我个人分析啊，可能是

城，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

0: 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在天津发布。2025年经济沿海港口完成吞吐量20.4亿吨。
1: 河北石家庄深化与清华大学的校地合作，为企业提供订单式研发服务，搭建全链条创新平台。

0: 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近日，北京太空智算研究院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研究院将围绕星载算力芯片

0: 技术攻关，搭建覆盖技术研发、中试验证、在轨测试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并计划于2028年前完成首发试验星研制与发射。未来研究院将进行多颗试验星组网，实现天地一体化智算网试运营，为用户提供高效、稳定、安全的算力服务。
1: 研究院的成立是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从蓝

经济发展报告，首次展现涵盖海港城市、河港城市的中国港口经济发展全景图。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到7万亿。

0: 形成了两河两节点的发展格局。与2024年相比，唐山市、天津市港口经济增长较快。
1: 在2026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举办期间，多个航运重点项目落地推进。天津市持续加快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建设，为港产城融合发展汇聚新动能。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翟静秋的报道。
2: 上海乐昌能源公司

总部基地的三期项目，威东航运从天津到仁川的客货班轮的航线，以及包括凤凰航运、包括大金重工等一系列的好的项目落地，为航运产业注入了新鲜。

0: 之后呢，将明确这个药物在哮喘、特异性皮炎等过敏性疾病上的疗效，拓展药物的使用范围，为我们进一步的市场推广提供医学证据。
1: 对于致力中药研发的神威药业来说，研究创新型生物制剂并非易事。由于缺乏专业的人才和设备，他们申报了由北清华发展研究院推出的石家庄清华创新专项订单式服务项目，精准匹配到清华大学基础医学院吴龙岩老师团队，同时拿到市政府提供的50万元资。神威药业集团医学部高级总监曹菊林：
0: 通过引入清华大学优质的创新资源，大大提高了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提高了我们研发创新的积极性。
1: 依托河北石家庄市深化与清华大学合作，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推出石家庄清华创新专项订单式服务，由石家庄市为企业提供一定数额的资助金，清华大学科研团队与重点企业双向匹配，共同攻克关键共性技术。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亚纳米尺度材料化学研究中心研发工程师袁峰：
2: 围绕石家庄本地企业的产业

0: 1600余场，综合带动消费142.04亿元，增幅超46%。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青少年街舞巡回赛石家庄站吸引了国内近1000名舞者参加。

0: 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2027年回升至 3.1%。
1: 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

我们的学校呢，随处可见一句话，根植桃子，叶种行知。这就意味着我们十七中学呢，始终把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作为我们的

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科目选修课，然后同时也通过竞赛课程和强基课程进一步提升对于数学科学学科有浓厚兴趣的孩子的这个学科素养，并且呢给孩子们提供参赛的机会和针对性的指导。那在个性化的课程方面呢，我们也以项目式学习为牵引，比如说火星基地啊、摇星球啊等这些。

好，而且呢是价格很便宜啊、那我们的中餐哈，是20块钱的这个标准，但是呢，学生可以吃到3荤2素啊、这样的自助餐，这个菜品是3荤2素，并且呢，他们的主食能够至少有3种。

0: 校中招的招生情况啊，今年我们的总体的招生计划和去年相比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没有？
1: 今年的招生计划总人数到目前呢给我们的标准还是495人、那我们今年呢就是已经招了90名。

我们朝阳校区在2026年通过我们本部北京市教委、朝阳区教委三方签订协议，正式呢划归到朝阳区属来作为独立法人的公办完全中学，所以呢就意味着学校就进入到了服务咱们朝阳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所以2026年起呢，我们

0: 还有相应的社会责任。
1: 嗯，你看具身智能这个课，教育部才刚刚在3月份刚批复我们大学来设置，结果在民大附中朝阳学校已经先一步让学生们在高中阶段就渗入了。
2: 嗯，这个有什么？
0: 然后呢，照顾到所有面体的，自上而下的一个大的一个系统。然后春秋书院和英才学院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想解决学生个性发展还有深度发展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春。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科学探究啊 AI 项目啊信息技术应用的学生大胆的勇敢地学科技创新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的赛事，并且前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第四类就是对于升学规划的支持，对于有生啊就是等等这样的方式来帮助学生形成比较清晰的发展方向。
1: 下面呢我们就和大家关注

0: 校高中啊，有市级统筹二，还有就是朝阳的统招两个入口，这个两个途径的招生的范围，还有这个计划的性质，包括我们考生的这个选择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目前来说，因为招办这个

还有另一个是校和道校。我们目前呢，在市级项目这里，我们只保留了市级统筹二的项目招生。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录取呢是安排在提前招生之后，还有统一招生之前。录取的依据。

报能不能录，它是统一排序嘛。所以我们对于有资格并且非常认同我们学校办学理念的考生，就可以在指标分配批次重点关注我们的相关计划。然后朝阳区考生呢，如果希望通过本区的这个统招进入到我们学校来就读，那就要在统一招生批次结合我们的中考成绩啊，我们的招生计划。

计划，然后呢他的学校也得有，然后他还能够填报，报之后呢等能报到区里来，区里呢再统一排位，然后呢按照这个分数高低的顺序，比如说我们有10个计划，那就是

0: 好，那么我们再次给大家做的介绍，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接下来进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蒋建华。蒋校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蒋校啊。首先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学校的师资的情况，因为学校的总体的师资还是非常雄厚的。
1: 是的，因为学校拥有特级正高级教师13人，博士级区级以上骨干教师76人，还有名师工作室、双师引领等。

看来我其实很想让我们蒋校长继续来就个性化辅导这个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一些方案，比如说我们实现了用考试数据分析平台实现一生一方案的这样一个个性化辅导，那具体的话是怎么来运作这套系统的。另外的话我也想问问这个三步走的生涯规划。

0: 续的学习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
1: 嗯，
0: 严格控制这种调整的机会呢，也是对学生的一种负责，
2: 嗯，
0: 这样安排也会倒逼学生在这个生涯规划这方面认真的研究，自觉提高生涯规划和审慎决策的能力。
1: 嗯，因为我知道学校咱们实行的是一个大走班制的一个教学啊，这个六

每一届是设置有10个行政班，实行分层教学，主要包括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有1个拔尖创新班，这个主要面向学有余力的学生。第二个层次呢，就是

0: 朝阳区排名在前50%。
1: 嗯，
0: 也就是说，咱们的孩子在中考的时候排名在朝阳区能进入前50%，报考贸大附中录取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好，那么这个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报考的建议啊，简单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这几年学校的这个高考的成绩的情况。
2: 对
1: 啊，这也是家长。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

0: 我们邀请相关负责人，带我们提前探营这场森林与艺术交响的夏日盛会。
1: 哎，我们的直播间也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位嘉宾是北京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主管孙威，欢迎孙老师。
2: 欢迎孙老师，孙老师来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孙辉。
2: 而且呢，据说我们今年的绿心森林音乐节还进行了一个换新升级，然后包括整个我们的周期是为期10天，从5月29号到6月7号。那么今年的音乐节都有哪些板块呢？和去年相比最大的变化在哪里？孙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呀好呀，今年我们的森林音乐节呢，从演出的数量上，还有整体园区的面积上，以及一些公益大家可以参与互动的活动的数量上，都做了很大的一个升级和扩容。而且呢，演出的品质，活动的这个互动性、趣味性都。

鼓励，所以我们今年呢有信心把去年叫森林音乐周，今年呢就把它提质扩容变成了一个森林音乐节。那么在演出的场次上呢，刚才主持人也介绍到，去年是四场这个售票的商业演出，今年呢售票的演出的数量从四场提升到了六场，横跨两个不同的周末有六场这样的售票的商业演出。另外呢，去年我们大概有50多场这样大家可以免费公益参与的活动，比如说打击乐工作坊、绘画工作坊、免费的这个音乐会。

听众朋友也在不断的给我们发来一些互动啊，一说到您最近啊听过哪些户外音乐节呢，很多朋友就提到了说这个比如说玉溪银城的就说通州区台湖音乐节，这夏天的傍晚室外欣赏真的是十分的精彩。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啊给我们发来了我们近期这个活动的介绍，说2026年呢城市副中心绿星森林音乐节5月29号到6月7号呢是在北京艺术中心绿星露天剧场举行，由国家大

在我们这个市集上为大家提供一些简餐啊，咖啡呀、啊、茶点啊，然后还会有来自于马克西姆西餐厅，还会有法派西餐厅、优航

为观众还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小的这个仪式，对，现场给他赠送了一份小礼品。然后这位观众他真的非常惊喜，因为他也是完全没有准备。我们就是在售票的这个检票口，然后就是当场这个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国家大剧院一直在做这个艺术工艺普及这样的工作。我们除了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老可能年纪比较大的这种长者他喜欢的一些戏曲类节目以外，我们

0: 每年大概都能感受到哪些精彩的内容？
1: 好呀，我们在今年的七月份到八月份呢，会有连续22场的这个来自于伦敦西区的原版。

0: 高品质的来自于我们国家这些中职院团或者是非常这个顶级的艺术家为您带来的一场现场这个有讲解有演奏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
1: 啊，就是如果说不懂的还可以听听这些专业人士给我们解读一下啊。
0: 对，是的是的，因为它是一个普及项的，我们是希望让大家如果是第一次走进剧院，不要感受到压力，不要觉得说我可能会听不懂，有这样的犹疑，是希望大家能够用一个最低最低的门槛，然后请大家走进剧院，然后来了解艺术，感受艺术，从而未来成为一个

0: 四月份北医还启动了运河滋养青少年的一些美育的项目。您觉得大运河的文化和北医的这种艺术普及工作之间可以建立什么样的连接呢？
1: 对，刚才主持人介绍到这个运河滋养计划，这个呢是我们来到就是北京艺术中心来到这个通州区之后，和通州区教委在这个碰撞沟通中共同策划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目的呢是能够让通州区的中小学生能够多多的走进剧院，他们通过学看演完成一个艺术教育的闭环。那么学呢，就是让孩子们来到剧院里，我们

0: 讲述一些这个艺术普及的知识。
1: 就是不光是这个老师演讲讲解，我们还可以上场，比如说去摸一下这个大提琴，摸一下这个黑管什么的。
0: 是的，会让孩子们来到我们的后台，会去平常可能观众到不了的一些地方，去了解这个剧院是怎样运行，然后艺术家们是怎样工作的。这个是学的部分，然后看的部分呢，是让孩子们有机会能够免

0: 完成一场专业的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的一个展演。
1: 对，上个月呢，我是去到了国家艺术中心，参与了咱们美育芳草的一个报道的活动，当时就看到有很多的孩子们。

0: 场专场展演，连公开排练都能进来看，全年不断档，全域都覆盖，全程陪伴孩子们成长，这个青少年美育品牌，狠狠期待吧。
1: 对，我觉得这样的项目特别好。

态。那音乐厅呢，它的您去过现场应该是可以感受到，就是说我们的天花板上有很多这种木质的纹理，看起来呢像是飘带，或者说是一种很美的这个雕塑。

0: 有小丑巡游
1: 啊，
0: 他会还有魔术巡游，会带着孩子们泡泡秀，然后带着孩子们去变魔术，还会有这个敦煌飞天乐舞的巡游。如果要是喜欢这种敦煌古典舞的观众，在现场也会看到这个乐舞的团队，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们，她们装造成这个敦煌飞天的这种造型，然后在整个园区里面会有几个定点的舞蹈，也是让大家可以拍拍照打打卡，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多一项活动来丰富这一天的一个安排。
1: 咱们巡游的这个地点和范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
0: 啊？是在北京艺术中心北边的这个大草坪这个区域
1: 哦，而且我们注意到这次有这个创意市集，很想问一下孙老师，这个创意体现在哪里？
0: 我们的市集里呢，不光是可以看、可以买、可以亲手观。

0: 剧的市场的潜力目前大不大，怎么样？
1: 对，现在音乐剧其实是最受年轻观众喜爱的一个艺术门类嘛，艺术门类之一。那可能很多观众呢，他在北京看音乐剧的这个场地是偏市中心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东部

这个接驳车每次印象都很深刻。我上次去参加这个台湖爵士音乐节的时候，从这个地铁出来，我正准备打开我的这个打车软件打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大巴从我面前驶过，上面写的是台湖爵士音乐节接驳车。对，而且我当时看到咱们这个旁边停车场上也停了好几辆这个大巴车，都在等待。

短途度假的这样的一个宝藏目的地。来，那今天啊，咱们就把话筒和镜头对准咱们承德的皇家避暑地生态康养城河北承德。那今天啊，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承德市旅游

0: 酷暑暴晒，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可能是晚春初秋的一个温度吧。
1: 对，
0: 中午的温度还是比较，还是稍微高一点，
1: 稍微高一点，
0: 晚上还是比较凉爽的哈。
1: 是，一般咱们中午的时候都在饭店吃饭或者是午休，
0: 对，
1: 是不是也赶不上你这个最酷暑的时候，所以说推荐大家出去玩，包括来旅游，咱们也是尽量早上早起一些，是不是？咱们出去玩就是找最舒服的时候去逛啊，去看呀，这是最合适的， 对吧？
0: 而且给大家一个忠告，就是千万不要穿短裤和短袖来我们成都，只带短裤和短袖来我们成都。

0: 很多朋友啊，旅行最重要的一点是朋友圈
1: 啊，对，
0: 哎，对不对？以前啊，怎么记录呢？就是说找一个地方，说写一个到此一游，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对，
0: 非常不提倡。那大家为了见证自己来过哪儿呢，更多的是拍一个美美的照片，拍一个大片，永久的放到自己的朋友圈里，时不时哎，过了好几年回味一下。
1: 因为我就是那个朋友圈先吃，朋友圈先看。
0: 对，特别是现在很多的80后、90后，甚至00后，这个习惯就跟您说的是一样的，
1: 啊，对
0: 吧？
1: 就是

0: 和山庄隔了一条街，哎，他俩在一块儿的比较近。
1: 说到夜生活，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鼎盛王朝康熙大典了。
2: 没错，
1: 这个东西是我们在承德非常非常用心，也是精心，也是重磅打造的一个夜生活的一个必去的一个选项，叫就是鼎盛王朝康熙大典。它主要是讲述我们千古一帝康熙的一生。
0: 对，如果说您真正的特别想了解承德的历史的话，像刘老师说的康熙大典呢，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啊。特别是推荐您啊，先来咱们承德的博物馆，先

0: 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智慧之城。

0: 去辛苦刘老师和大家分享咱们承德的六月旅游线路。
1: 这个路线呢，主打年轻人自驾爱好者，首先要沿着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到达我们的丰宁中国马镇，然后再到我们的

0: 清晰的看到水下长城的那个部分，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
1: 你看很多朋友就把长城称作为这个龙，是不是？哎，在这个
0: 中国的脊梁，
1: 在天空上看着就像一条龙在这个山间盘旋，但是大家就定义这个长城就应该在这些山间之上，然后但是呢

0: 只能说推荐大家亲自用你的眼睛去发现，去看一看。有一句话嘛，用眼睛才能发现真正的美。
1: 对，所以就只能说跟大家说一句，我在承德等你了。
0: 对，只能这么说一次了啊。
1: 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盘龙湖景区。然后就是很多朋友都误以为我们承德的草原七八月份是最美的，但是。

0: 是轻微的近视，大家说、哦、我读书读的，或者是我工作工作的，其实它在很多城市里你看到的那个路灯啊、嗯、或者是
1: 红绿灯，
0: 对，红绿灯啊、嗯、它都是属于一种非常非常轻微的那种光污染，它对咱们自己的眼睛也是有一定损失。

这么一说啊，我都觉得非常心动了。各位好朋友们，京津冀的朋友们，如果您是这个摄影爱好者，对不对？或者说您正想找个地方吹吹风发发呆，我觉得刚刚啊，刘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条线路呢，是绝对值得大家收藏的。那这样，刘老师，刚刚呢，您说了，今天不是给大家准

0: 哎，吃点啊，喝点啊，但是推荐大家不要这么做，为什么？而且马上也到了汛期了，
1: 对，是，
0: 特别是这些自然景观，你包括比如说可能下雨了，会发生一些泥石流啊，或者是发水啊，都是很危险的，不推荐大家带着像您说的带着明火到这些自然景观去游玩打卡。
1: 它是如果您想带着帐篷和那个露营的东西，它是我们有一些露营标志的，在很多的景点和。

0: 选一条就够了，是吧？您这一条呢，您就能够用2到3天的时间，你是深度玩，慢慢逛哈。周五你晚上出发，周日傍晚你回到北京、天津，是吧？或者是其他城市，轻松又解压。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来聊聊更有味儿的。哎，承德啊，咱们刚刚说了，气温这会儿正好合适，6月份、是吧？不光凉快，还有文化呀，还有美食都没和大家分享呢。那刘老师，那您就给咱们各位好朋友们讲一讲啊，除了逛景点之外，咱们承德还有哪些非去不可的一些体验呢？
1: 说到这儿呢，就让我想起了一个，就是必须要说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承德的非遗，它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承德非遗呢，它有一项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哦，
1: 是我们的丰宁。

0: 喝玩，这出去旅游怎么能少得了吃呢？对不对？
1: 对啊，吃住行游购娱，这是旅游的四件套，
0: 没错，
1: 六件套。然后吃排在首当其冲，子琪一看是懂行的，
0: 嗯，还可以。
1: 您出来承德一定要尝这几样，
0: 嗯，
1: 我觉得非常推荐。

0: 德的民宿业也非常非常的完善了。
1: 哎，
0: 啊，对，我们承德民宿哪儿都能住，这是我们承德民宿的一个宣传标语。
1: 哦，
0: 同时它也真是这样来落实，也是这样做的。承德民宿哪儿都能住，我们在我们的承德民宿呢，它有那个古风庭院，
1: 嗯，
0: 有草原星空，有山野田园，各具特色，但是也是可以说是一应俱全了。有你要是住在我们避暑山庄周围，它有仿古村落、仿古的院落。
1: 嗯，
0: 如果想看星星，可以去草原看一下那种星空帐篷，然后在泡泡里的一种感觉哈。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兴隆那边有很多设计感非常强的一些民宿，
1: 就是每一间民宿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特色，
0: 是
1: 吧？是
0: 这样的，它在兼具特色的时候呢。

0: 新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那么再过几天啊，就是6月14号，这一天呢也是世界献血者日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提前来聚焦一下这个关键词哈，就是血液。
0: 在临床救治当中啊，血液是一种没有办法人工合成，只能依靠

0: 家属王静啊，王静，其实我们也了解到您的父亲是一位血液病患者，从确诊那天起呢，您和家人应该说是踏上了每一袋血液都要等待的这条路，从确诊到定期输血。哎，王静来跟大家说说啊，真的是最感到无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实际上我父亲是

0: 对危重患者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哈？为什么我们说血液呢不是辅助治疗，而是我们救命的这种物资呢？
1: 刚才也听了这个患者家属的这个讲述啊，也特别的感同身受，也特别的这个心疼每一个这个血液病患者家庭的一个遭遇。那我们知道血液病的话分为很多种类型，包括这个两大类呢，一个就是我们的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包括王女士的父亲的

再给到相应这个病情需要的这个患者。这个东西呢，就是老百姓可能经常会认为，老百姓可能经常会以为，就是我来到医院，那这个血液永远是等待着我，随时都有的。其实这种我们输血科呢，也是要等待这个血。

0: 治疗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来给病人做一个相应的一个这个
1: 优先级分配。
0: 对，当然呢，我们在医院整体的这个血液分配工作中呢，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大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危重抢救的病人，我们的孕产妇，还有我们这种限期的手术，这些呢就要按照这个顺序来排。其实排到最后的是什么呀？是我们一些择期手术，还有一些慢性贫血可以等待的病人，因为这些病人的病情它是可以是一个比较平缓的这种状态。在医院的输血科，我们就是说极危重症这种孕产妇，这是救治的最最重要，排在最前列的。这个也是我们工作中一定要遵守的。同时呢，除了输血科这个判断之外呢，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时间在病人现场，我们经常也要和临床的医生，像我们张主任他们这些专家去沟通。

等待太过漫长，这老人的病情已经很危重了，为什么还是输不上呢？一趟趟到血库窗口反复问，反复咨询，然后看到别的患者顺利输上了，然后我就心里又开始担心血源落空，就那种无助焦虑就几乎能把人压垮。就慢慢的明白，就每一次用血排队，包括每一次暂缓的

家属的话，不理解这种情况，也觉得话有这我们的医护啊太冷漠呀，不近人情。但是确实的话，就是现状，确实的话，我们就确实就是一个缺血的一个现状。那我们这个选择的话，有可能就会非常难，所以也是。

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

0: 在过世之前的十年一直在用血液，特别能理解，而且他们的老人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稀有的血型。他还提到了一个词，他说长期输血的患者会越输血越难配血。哎，为什么呢？想问问我们这个输血科的主任，为什么越输血他反而后来配血会越难呢？
1: 好的，我们有一些慢性贫血的病人，他反复输注红细胞。
0: 嗯，
1: 在这类病人身上呢，他因为每一个献血者都是一个免疫的个体，他进入到病人体内之后呢，都会有一系列的这种平衡，还有一些相应的免疫反应。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呢，我们见到大概有1%的病人，输血之后呢，他都会产生一种，就是我们输血科一个专业名词啊，叫红细胞特殊抗体。我们有一个检测项目就叫做不规则抗体筛查，这种呢就是检测我们红细胞表面除了 ABO 血型之外的其他的抗体。这种抗体呢给我们工作配血工作过程中呢带来很大的困难。怎么说呢，就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个 B 型的，其实我们正常拿 B 型 Rh 阳性就能跟他配上，但是如果他产生这种抗体，我们就要把其他的血型系统也要给他匹配。

0: 更多。
1: 嗯
0: 啊，这种溶血性反应的话，还需要临床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救治了。不但无效，还会有一个溶血反应。这种的话，我们是在输入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去给它做匹配的。
2: 嗯，其实溶血病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看对不对？它其实就是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它破裂了。然后这个红细胞溢出，但它又红细胞是我们身体特别重要的一个运输载体嘛，如果没有红细胞的话，那这个氧就没有办法到全身的各处了，所以非常的危险啊。所以这个时候它不得不把整个我们抗体的检测时间拉到很长。
0: 对，是的。
1: 你看就像刚才我们这个侯主任说的哈，如果说这个配型的话哈，一定是非常严谨的，而且程序还是非常的多。那另外呢，比如说当我们患者出现这种配型

减少未来有可能会产生抗体的这种几率。但是对于我们其实临床中的话，其实有大量的这个 MDS 呀或者是在障的病人的话，是长期是需要输血依赖的，因为他的其他的治疗

0: 就是随着病情持续，然后他的输血配型就越来越困难，就当地已经无法有适配的合适的血液了。
1: 他就是刚才我们主人提到的，他的这个抗体是不是他越来越多了，就是要测的。
0: 到2025年的4-5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转回到了市区医院，但是难题呢就一直解决不了。就是为了等一袋血，就我基本上无数次的从深夜要从郊区奔赴到市区医院，然后连夜抽血样，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到医院把拿血样送到北京市血液中心，然后特别忐忑，要等每一次配血结果，然后即便配好了可以了，也要等第三天才能输上血。那时候老人的病情很危重，需要一周输一次，就是为了专职照顾他，然后奔波求医，就不得不辞去工作了。但是命运的考验好像就没有停止。

0: 科和血液科以及人民医院全体医护团队的坚守与大爱之下，父亲终于顺利输上了救命血，从生死边缘被硬生生拉了回来。他的身体日渐的平稳。然后从前呢，我们是怕指标降，怕配不到血，也怕突如其来的别离。现在的我们终于有了安心，有了信心，也有了希望。
1: 嗯，何主任，那咱们怎么来解决这种红细胞血型的意外抗体，就是他长期输血患者这方面特别难的这个问题呢？您这个办法也跟大家来透透点儿，是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是长期经验积累的哈。
2: 嗯，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科室从2018年开始，就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不断探索的一个新的这个技术体系。
1: 嗯，
2: 也就是说，对于我们长期输血的病人，他产生这种红细胞特殊抗体之后，我们有一系列的这种流程，帮他呢能够鉴定出来抗体，下一步呢在献血原理帮他能筛到血液。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最难的是有一个病人是有1%能这个配血相合的几率，而且这个病人呢，当时我们是要做肝移植的病人，他要配血的量是要配
1: 大量的，
2: 对，要配大概是10到20个献血，就要配上10到20袋血，当时我们也是在肝移植前一天晚上呢，我们连夜加班，然后把这个血液配好，保证了这个肝移植的手术。当然这都不是，这只是一例啊，其实还。这个肝移植还有王静的这个父亲呢，只是我们众多抗体阳性的这个患者中的就是说个案。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很多他们在其他医院配不上的，我们利用我们自己的那个技术体系呢，都帮他们解决了一个一个的难题，让这些病人呢就是在临床治疗这个阶段药物还没有起效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因为他这个血液配不上给他的这个疾病这个阶段呢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技术呢我们现在也都非常成熟了，我们有很多就是

用血的时候真的是用得上哈，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从一位无偿献血者到用血者家属的这种身份的转换哈。其实王静也是这样哈，因为我知道好像在您之前也是献过两次血哈，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说，就是现在我们这种对付。

0: 啊，我们的转氨酶啊，都相关的都要进行一个初步的检查。
1: 嗯，
0: 那么只有通过了以后才能放心的让您去献。
2: 嗯，
0: 但如果有一项不合标，那么我们就建议献血者在比如说在身体方面再休息几天，调理调理，当你达到符合献血的标准的时候再去献，这样也是保障我们献血者的身体的健康。
2: 哎，现在没有通过检测的朋友多吗？这个比例？
1: 多吗？比如说通，就是没有通过，说您这个身体目前好像不太适合献血，
0: 大部分还是可以的，
1: 大部分是可以的，
2: 大部分是可以的。您看 SN 也说，他说献血不仅能够帮助他人，能够促进自身的新陈代谢，同时通过血液的筛查，间接的也了解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哎，他说的这个促进自身新陈代谢也有这种说法吧？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也想借此机会啊，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如果说大家想去近期的去献血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就最好是从2周开始。

某些特殊的时代哈，科学性上包括这个献血它不是到正规的血站取的啊，这些都有关系。诶，想问问张主任，您看刚才我们的患者家属也提到了说

怕的不是那一串水泡，而是水泡好了之后，疼痛却可能持续几个月、几年，甚至是一辈子。这个疾病就是带状疱疹，俗称缠腰蛇、缠腰火丹。更令人需要警惕的是，其实它早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而且现在这个病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0: 肋间神经的损伤啊，然后背肌筋，所以呢发生在这些部位它可能都去这些科室都有可能。还有比如说我们发生在腰腹部位，
1: 嗯，
0: 那它可能是不是以为是肾的问题，肾结石发作了，肾绞痛、
1: 哦、

0: 我们那个诊断的时候，到底要去怎么诊断它是带状疱疹还是其他的问题？
1: 对呀，尤其是普通老百姓，我自己怎么判断呀？
0: 对，所以呢，首先呢，我们一个是要排除一下就是其他部位的病症，那比如他心脏心前区疼痛，那肯定我们要先排除心绞痛，因为这个是致命的，
1: 对，这个比较急的，
0: 对对，所以要先排除这些，然后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和化验，比如说头痛，那可能要做一下头部的 CT 啊、核磁啊，排除脑血管的问题。
1: 嗯，
0: 如果都

0: 这种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1: 呼吸道的飞沫不会传染吗？
0: 对对，呼吸道就没有了。
1: 哦，那其实只要不接触基本上问题不大。
0: 对，是的是的。
1: 还有这个病似乎我们概念当中是老年人得

0: 的话，如果它不是很严重的那种大面积的糜烂破溃继发感染，它一般再有一周差不多它这个皮疹就好了。
1: 哦，
0: 但是我们说这个神经的炎症修复的比较慢。
1: 是，好多人说这个带状疱疹好像已经好了，皮疹好了，但是这个疼痛似乎一直是持续着。
0: 对，就是这个带状疱疹，这归结于它这个神经修复是最慢的。
1: 哦，
0: 然后也是看它这个早期损伤的轻重。那为什么我们？

0: 感冒啊这种，它的这种修复能力会差一些，它可能疼的时间也会长一些。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药的止痛肯定也是用，如果它轻度的疼痛，可能我们吃一些布洛芬呀，然后一些简单的止痛药就可以了，可待因啊这些。然后如果它疼痛非常剧烈，那我们就选用这个针对带状疱疹的这种止痛药，比如像加巴喷丁啊，普瑞巴林。

辣袋儿啊，或者其实我们也有那个中药的热盐包，就用一些用一些盐热盐，然后加一些活血通络的中药给它加热以后敷在患处或者做一做局部的艾灸或者用一些中药的这个活血化瘀温通的药来给它进行一个热敷，其实都可以缓解它这个。

0: 会高一些，还有一些高危的人群啊，就是比如说基础病比较多啊，糖尿病啊、肿瘤啊、长期吃激素啊，啊，术后体虚啊、熬夜啊这些，那他有可能他的复发率就更容易复发，他的复发率一般在20%到30%，
1: 这个有点高了，
0: 对，就会更高，
1: 像您刚才提到了好多慢性病的患者，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包括慢阻肺啊这些，他们。

0: 营养神经止痛，然后还有外治啊，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基础病，所以我们还要权衡他这个基础病的问题，我们要控制好他的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他本身的一个周围神经的就有问题，
1: 对
0: 啊，那可能
1: 末梢神经，
0: 对，末梢神经就有问题，循环差，他可能皮肤恢复能力就差，他皮损首先就很重，可能面积比较大，容易激发感染。
1: 嗯，
0: 那我们皮肤护理就要加强，要预防感染啊。然后再有就是。

0: 这个剧痛往往会影响他的休息、睡眠和心情，那可能引起他的血压飙升啊，所以我们要给他积极的控压，然后止疼是关键、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他的疼给他止住，用各种止疼药吧，急性期先给他止住疼痛，
1: 嗯
0: 啊，不要让他影响到血压的这种波动，
1: 嗯
0: 啊，但是有一些那个止疼药呢，可能又跟他的降压药会有相互的作用，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联合心内科的大夫，
1: 嗯，
0: 一块共同给他制定一。

0: 药它都是从肾代谢的，
1: 它的劲儿还是挺大的。
0: 对，所以当尤其糖尿病病人吧，他有的时候会出现糖尿病肾病，他可能肾功能就受到损伤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他的肾功能来给他调整他的这。

0: 也会高一些啊，
1: 嗯，
0: 然后一般在1500到1600左右一针，那打两针就是3000多块钱，
1: 哦，3000左右，
0: 对，嗯，现在反正没有纳入医保吧，它就是都是自费的，
1: 自费的，
0: 哦，嗯，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免疫力缺陷的人，因为他没有病毒活性，
1: 嗯，
0: 所以有一些免疫力缺陷的人，比如重度的这严重的肿瘤啊，啊，或者是那个 HYIV 啊，或者是长期激素免疫制剂口服的人，就是免疫非常缺陷的人，
1: 哦，
0: 也可以接种，
1: 也可以接种，
0: 嗯，对，嗯，所以呢，对，还有对于一些就是。

0: 然后再有就是长期这个劳累呀、免疫力下降、免疫力失调的人啊、还有基础病比较多的人啊、其实都是可以建议去打的。而且他打完疫苗以后，一个是预防发作，再一个就是即使发作了，他症状会相对比较轻一些。
1: 好的，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孔宇红医生，今天呢为我们带来了带状疱疹的相关科普，希望通过。

0: 健康饮食的要求。
1: 哎，别太咸啊。
0: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1: 嗯，
0: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

0: 人说像有一点软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用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嗯，
0: 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叫松

那今天啊，这整期节目呢，有您的到来，那必须是干货满满啊，对不对？那我们要给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从为什么六月咱们要来承德，到三条专属的短途精品路线怎么玩，再到这些小众的美景啊，人文的非遗啊，特色美食，优质的民宿啊，还有啊，大家

0: 意境哈，嗯，山水之美已经非常的清新通透了，然后又避开了七八月份这个暑期最大的人流期，
1: 对，
0: 六月份的时候是最美的，我觉得
1: 对。

0: 能体现大家对咱们承德避暑山庄的一种重视，是不是？但相对于人还是比较多的。这会儿六月正好你来个错峰出行，你拍照一些网红打卡地，那人肯定是要聚集的。但是你这会儿去那些网红打卡地啊，比如说咱们承德的这个烟雨楼啊，那你正好那是你独享啊，
1: 对
0: 不是？哎，这种感觉那是拍大片的感觉，对不对？比较合适啊。那刘老师，我再替各位听众朋友们问细致一点啊，你看六月承德到底适合哪几类人去啊？比如说你看我想带

0: 名字很文雅
1: 啊。对，这整条线路呢，其它其中包括避暑山庄，
0: 嗯，
1: 包括我们的外八庙景区，然后包括我们的庆垂峰，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市区的夜市。
0: 嗯，
1: 这条线路呢，我们有给大家安排那个外线的一些。

0: 通了是吧？
1: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七点，一直到晚上9-10点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1: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3: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3: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辛苦刘老师和大家分享咱们承德的六月旅游线路。

0: 我们承德非常非常独有的一个部分，只有你在承德可以看到，叫盘龙湖的水下长城。
1: 嗯
0: 啊，它一半长城在水上，一半那个长城它是蔓延到水下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在水上的部分去看一下水下的部分。它的那个地方的水是非常非常清澈的，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水下长城的那个部分。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
1: 你看，很多朋友就把长城称作为这个龙，是不是？哎，在这个
0: 中国的脊梁，
1: 在天空上看着就像一条龙在这个山间盘旋，但是

0: 这个现在流行说的吃个漂亮是吧，好朋友们准备的这条线路呢，刘老师。
1: 那第三条线路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乡村田园康养漫游的一条线路。给您推荐的就是您如果喜欢休闲，喜欢放空，喜欢康养的这类朋友啊，大家可以听一听我的第三条线路。

0: 比如说可能下雨了会发生一些泥石流啊，或者是发水啊，都是很危险的，不推荐大家带着像您说的带着明火到这些自然景观去游玩打卡。
1: 它是如果您想带着帐篷和那个露营的东西，
0: 露营，
1: 它是我们有一些露营。

0: 都是非常好的，它是有山有水，然后可以冰凉一下的地方。
1: 提示大家啊，一定要到这些官方的景点，是不是有明显标识的景点，不要去这个野景区、野景点，那样除了

0: 就去过一次，真的是感觉世外桃源一样啊。你看现在六月份去的话呢，是不是可以采摘到一些桃啊杏啊，是不是刘老师啊？
1: 对，主持人刚刚他也是一个一看您就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气息的主持人。
0: 对，像草莓啊也是经常去采摘啊。
1: 六月份它正是本地、嗯。

0: 样，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您也刚提了，这是乡村游这个一条线路哈。
1: 对对对，其实我们承德呢，它不光是等会儿给大家着重的说自驾，但是我们承德它已经融入京津两小时生活圈，也可以叫两小时通勤圈的一个范围了。
0: 对对，
1: 我们承德有普宁机场，然后有我们的承德南站，最快的一般我记得好像是51分钟就可以从北京到达承德。
0: 对，40多分钟50分钟左右，
1: 50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承德的
0: 高铁。
1: 对，高铁。然后我刚刚给大家推荐的线路呢，都是比较适合自驾。除了第一条我们的皇家本脉的那一条线路，它是非常非常适合自驾的。然后我们从路况是非常非常好的，您走高速然后或者走国道，它的路线都是路况都是非常好的，家用轿车是完完全全可以正常通行的。然后给大家提示的就是我们6月份当地的早晚温差还是非常大的，刚刚在说到温度的时候，我们白天可能达到27、28度，26、27度，到晚上的时候会达到10度左右。
0: 哎，
1: 它是真的是毫不夸张的说是要穿上衬衫再出去溜达的。
0: 对，早晚温差大，容易感冒，特别好烦闷。

0: 我家门上还有一个冰箱贴呢。
1: 是，可能很多朋友说了，我买那么大一个贴纸，我这个道上就已经给传播坏了，可能是。但现在有大的，有小的，有方便你携带的，还有冰箱贴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质量也是非常好，就不是说像以前。

0: 吃六吃，当时我去吃我也懵了，我说反正羊就这么大，你怎么能给它拆吧拆吧吃六次呀？是不是啊？人确实是吃六次，
1: 对，是的，先吃皮儿是吧？
0: 对，
1: 再吃肉，
0: 再吃肉，然后反正最。

0: 我觉得像您这么一说完啊，我甚至可以不去看很多景点，光来这儿住宿度假也是一种
1: 对呀
0: 新型的体验哈。
1: 刚才咱俩说的整天通说的就是漫游生活，
0: 漫游生活
1: 非常非常。

0: 的初夏短途旅游，承德呢永远是咱们京津冀贴心的生态后花园哈，是要这样说的。然后生态休闲地，期待大家可以来承德做客，来玩转承德。
1: OK， 这样刘老师还有一句话你肯定知道，

0: 点污染。
1: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2: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3: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4: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5: 欢童儿少时要齐，
3: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5: 庭前见蝶红娘子，
4: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